0: 像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0: 早上的8:01，欢迎你在第二小时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1: 早，我是那一。我现在活力满满。
0: 我看到大家的评论，我真的是觉得，大家的表达真的很不错。
1: 是吧，大家的表达没有退步哦。
0: 比如F Star 这位朋友，他说我是第一次冲着那一画眉我进来看的。然后他说笑我一路。
1: 哪个点，
0: 他说结果还下单了这个眉笔，他说我就知道不能进来。GoTo 说不画口红还能接受，不画眉毛感觉五官缺了一关。大张挺好的说要不再画个眼线吧，挺精神。
1: 真的大家都在买15号脸。
0: 对啊，这个眉笔真的很好用。我之前要上，就是我们直播间只要上的东西一定是要不我们自己用过特别好用的，要么就是一定要推荐给大家，不推荐我都难受的那种。
1: 这个就是当时他推荐给我的，就是然后给我们就说选了这个样想来用用，然后给我们寄了样品之后，我说真的不错。
0: 这是我的化妆老师，然后当时用的时候我说这
1: 确实挺不错的，
0: 就是你手残也可以用。
1: 然后他现在他用的这个颜色是02号大地色，也是我之前浅色头发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颜色。没想到今天我这个发色变深了之后，我用这个颜色刚刚觉得咦还是非常的贴合，就是它其实不太挑人，如果你的发色不是特别跳的那种都没问题。
0: 券后价是50块钱两支啊，你可以选第一支一个颜色，第二支一个颜色，就属于是这种啊。
1: 终于顺眼了，我早上卷那个刘海的时候这怎么回事，怎么卷就觉得这额头这这么空呢。然后我刚刚还补了个嘴巴，我说就是一个眉毛一个嘴巴是最能显得人比较有气色的，可能腮红什么你都得往后放一放，只要有这两个脸上就有点颜色有点色彩。
0: 终于就是跟大家同步了，刚刚我就在问大家，我说有没有现在已经画到眉毛这一步，大家说有有有，我就正好在眉毛这一步。然后我买完那个眉笔说那个定妆喷雾大概是什么颜色，
1: 就是喷雾就选粉的那个就行了，不用选水光款啊。
0: 说再喷一层定妆喷雾更服帖。
1: 他刚刚怼脸拍我的时候，我说还好我今天脸上没涂什么其他的东西，不然再没画眉显得更不对劲
0: 了。对，然后关键是个发现，就是所有的人画眉毛画什么眼睛眼影的时候，永远
1: 那个
0: 表情永远就是太真实了，那嘴巴就张的自己都不知道张哪儿了。
1: 这眉毛其实还好，女生比较可怕的是睫毛，或者你贴假睫毛的时候，晕睫毛的时候，那个真是。
0: 刚有朋友说不会画，那一能不能画一下试试？跟那一画完了，刚才。
1: 需要什么技术，你叫人抹就行了。
0: 还有朋友在后台回眉笔这两个字，直接在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啊。

0: 有朋友说这首歌等你下课也太适合不想上班的周一了吧，
1: 等你下课等你下班。
0: 我记得上一周是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里边唱到了关于等你下课这首歌、
1: 啊、对说呢，说这个有没有周？哎，我们俩还在聊，说、嗯、哎呦，我们俩选的歌里面好像真的没有周杰伦的歌。
0: 但是我今天选这个《等你下课》这首歌，其实是为了这个高考第二天、快结束了，高考啊、我们的这个同学们真的就是高三，大家就是最后收拾收拾那个书，然后再去别的教室里面自习一下，然后就开始上考场了。就是你这种感觉真的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又结束了。
1: 我觉得现在可能比较就是焦虑的还是考试啊等等等等的、等到这些都忙完落听了之后，那可能就是离别的伤感就会涌上心头了。
0: 但是最近高考正在进行，往这个刚刚看到这个丰田车晒出的照片，哦，他是消防的，他是出发为考生们保驾护航。
1: 哟，你也辛苦了。
0: 哎，高考正在进行当中，那网传考前半小时吃黑巧克力能够提升专注力，甚至能够提分儿。那就反正每次到高考之前，各种吃什么，别吃什么。要做什么什么都各种要上热搜，但是营养专家就说了，状态不佳的时候确实是有短期的兴奋效果，建议呢选80%或者85%浓度以上的低糖款，吃1到2块就可以了，过量的话容易引发心跳加速、肠胃不适、血糖波动引起的犯困。如果你是肠胃敏感、咖啡因敏感或者是没吃过的考生，建议还是不要尝试，不要去打破你的日常饮食习惯。其实这个我们是一直都在说，就是特别是你到很重要的一些时刻的时候，不要去打破你的一些日常的习惯呀、饮食。什么叫平常心？就是所有的一切都跟平常一样就可以了、
1: 对，还有像比如说除了我们刚刚说的黑巧喝咖啡也是一样的，像肠胃敏感啊、咖啡因敏感或者是就是没有吃过或者不常喝咖啡的考生，都不要去在考前比如说喝咖啡什么的。专家说平时不喝咖啡的这个考

0: 好生不要尝试，因为它会心慌手抖。如果你习惯喝的，可以喝一杯，也不要过量啊。
1: 嗯，还有我们之前说到的，说，哎，我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下午工作，我中饭可能就不吃了。
0: 嗯，
1: 我总是会觉得说吃完以后就发饭晕。就真的就会很犯困。
0: 我觉得还是得吃点，但是你可能就是少吃一点碳水啊，就不能说你不吃，少吃一点。
1: 就是晕碳嘛，
0: 对
1: 吧？对，那对于这个多吃主食会犯困等等这些认识误区，专家也做出了一些提醒，说考前不吃或者是少吃主食是谬误。主食摄入不足会导致你的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哦，怪不得减肥的时候那么难受。
0: 真是给我归上音了。
1: 正确的做法呢是选择低血糖生成指数的复合碳水，比如燕麦啊、糙米饭还有全麦面包，主食搭配足量的蔬菜和优质蛋白，能够延缓血糖的上升速度，提供持续稳定的能量，真正的实现抗饿又醒脑啊。还有要提醒一下，正在我们后台一直在发送眉笔眉笔眉笔，很多朋友都在发送啊，这后台是没有用的啊，直接抖音 APP 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刚刚我们另外一个部门的同事发来了私信，链接给我一下，马上下车我要买。
0: 我
1: 也需要眉笔，
0: 甩过去。
1: 嗯，有，我也需要眉笔。真的很好用。
0: 谁成想呢，一个早晨的一个怎么说呢，生活当中的小失误居然促成了今天的一波下单。
1: 土豆先生说，电台听了半年从来没有进过直播间，今天广播听到女主播要在线画眉，等红灯的间隙立马进来瞅一眼主播到底长啥样。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还有我们这个四面八方的听众朋友们发来了刚才那一在直播间画眉的截图啊，张着嘴的翻着眼的。你们对女主播好一点吧，做美妆博主真的很不容易。还有什么是没在直播间做过的？啊，今天早上是少了个眉吗？那个下次就粉底液什么的。
0: 再说。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吴青峰和 Ella 陈嘉桦带来叫做你被写在我的歌里。今天是周一啊，全新一周的开始，
1: 是是是，
0: 这周啊也进入到六月份了，大家应该也都是为了这个年终，
1: 中间的那个中，
0: 哎，就各种的在这个努力啊，毕竟马上要年终总结了呀，都盘一盘。
1: 哎，我们让交了吗？还没有。
0: 我盘了盘我这周的行程，我真的是
1: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人怎么可以有这么多事儿？
1: 我觉得一直到下周，反正好像我们事情都还蛮多的，
0: 挺开心的。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忙，你就闲。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人啊，闲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怎么这么闲呀、啊？
1: 但是我觉得，反正我是那种，你让我闲太长时间不行，得找点事情做。我也不能一直闲，但也不能一直忙。就闲了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内心有一点慌张、哦、怎么没事儿呢，得找点事儿干、就这样，
0: 怎么没人找我呢，
1: 对呀、啊、然后忙起来觉得这事儿你不能找别人干，
0: 是这样的呀，对不对，
1: 是这样的。
0: 你看这阿黄的 B 六二七是闲下来很可怕的呀，
1: 对，很可怕。
0: 哎，闲下来会有一种觉得自己很没用的感觉，会不会？或者哎，有一种就是或者我不被需要了的感觉。
1: 哎，对，哎，我这个人格是这个样子的，在社交当中是反正是有一些这个样子的，哦、被需要感很强、好像是这个能就是证明自己的价值。社交里面是这个样子的我啊。
0: 那刚才你换煤，然后因为你下单了一大波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开心吗？
1: 哇，这个问题、啊、
0: 你知道刚才你在直播间画眉，然后我们直播间直接那个眉笔买到我们冲上了彩妆榜的第75名，现在在彩妆香水榜的第84名，
1: 实现价值自我成就。
0: 你知道吗，刚才在买那个眉笔，大家还开始问那个口红在几号链接，然后说你们之前那个鞋子现在还有吗，能上吗，鞋子在10号链接，小牙已经上了。他说：“我老公觉得那双可好穿，让我再来买一双。”
1: 哎，就是有时候反而你没有进行设计过的，就是这些小的，就是成就感时刻，会让人更有成就感，
0: 是，
1: 对吧？
0: 你再直播2小时，
1: 你会在这儿吗？
0: 我不会。
1: 你不跟我一起，那我不的。你跟我一起，那可以。
0: 哎，小丫，那个鞋子上来，在十号链接，那鞋子确实很好穿，很多朋友买了以后都来这个复购的啊。然后还有朋友默默的下单了那个17号，就是那橘朵。
1: 那个盘嘛，是吧？啊，
0: 你知道吗？那个盘。那个眼影盘也是，就是你就出门，如果平时你就一些淡妆的话，就用那一个就够了。为什么呢？那个为什么给大家上呢？是我突然发现最近怎么遇到了3、4个化妆老师，就是每次有新合作的化妆老师，他拿出来这一盘的时候，我想说，这是什么、化妆师人手必备吗？
1: 他们之间可能也会有，比如说口口相传，我也互相。
0: 就是因为它太好用了，那一盘里面就是有4个颜色，那4个颜色里面高光、眼影、阴影、鼻影什么，就全部都是。

0: 那一排。
1: 我以前化妆的时候是完全就不在乎什么高光阴影的，后来就是发现你要是想比如说脸上有点气色，那你可能要画嘴巴画眉毛，但是显得脸精致一点，或者它有一定的折叠度，你从任何的角度看都挺立体的，那你还是得画这种东西。
0: 嗯，
1: 就是让你的妆容会上一个维度。
0: 不，我昨天是学到了一个这样的形容，我是看那个一个朋友，也是一个艺人，然后呢他在那画的时候，化妆老师是这么说的，哇，他鼻子已经本来就已经折叠度啊或者是高度啊都已经很好了。
1: 嗯，
0: 他说因为粉底铺上去我会磨灭他的棱角，我用这些阴影不是为了给他要是加重或者什么，我只是要还原他的阴影。
1: 哇，掌声鼓励
0: 这形容像说，哦，这有道理啊，他不是要修饰，不要跟他说，我只是还原他的整个的阴影。小杨说眼影在讲18号那个平时化淡妆完全够，就是你通勤完全完全够。
1: 你要是不喜欢画眼影那种，觉得平时眼妆会太重了，你就可以拿那个铺一下的眼窝什么的，反正就是显得脸上有一点层次感嘛。
0: 嗯，然后还有刚刚有朋友说上回给说要给儿子买什么色，用玉溪绿，那个颜色我觉得很好。玉溪绿那个颜色很好看，然后喵小姨说终于到单位停车场了，急死我了，赶紧来下单美品。
1: 不急不急，姐夫在直播呢，不急。
0: 然后刚我们说关于这有事儿没事儿做，就闲的时候就觉得很难受。七号球员说没事儿做显得自己很没用，有事儿做发现自己还是真没用。
1: 还有
0: 昨天看到一个词，
1: 什么？
0: 那个别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只有我关心你为什么要飞啊？哦，被车中了，我去！
1: 为什么要飞啊？
0: 坐着坐着，终于双向辜负了。
1: 还有战堂说睫毛膏，顺带推荐一个。我跟你讲，这个品类为什么不上？一是男生他可能用不到睫毛膏；二是我本身是一个睫毛非常细软的人，我至今没有找到我觉得非常好用的睫毛膏，所以我觉得就是也不能给大家硬上这个东西，还在给大家找。包括之前那个睫毛熨烫夹也是在给大家找，不好用的肯定不给大家上。
0: 哎，我就刚刚有朋友问说，你们直播间就马上到端午节，上点粽子什么的。你就我本人不是特别喜欢吃粽子，或者对粽子不是特别感冒，所以哪怕到了端午，我也不会上这个品类。因为如果不是我们特别推荐的，或者我们觉得很 OK 的，
1: 我们俩又给大家找了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
0: 真的，那些门上的挂件，
1: 花里胡哨的。
0: 我说好看，
1: 真好看。就是赶紧这个几样我们自己买。
0: 我说我想买。因为有很多朋友问我手上的这个手串啊，这水晶是我们之前直播间的那个很多朋友也拍了同款的，然后我那之前想让他再上一下，但是后来就说没有了，就是大家买到就是买到了，所以但是说哎，那马上端午了，也有一些那个挂件挺好看的，我说立刻上，我说这些真的很
1: 好看。我们收到样，先看一看质量，好的话我们再给大家上车。
0: 嗯，跑鞋在10号链接，这鞋特别软，特别软，非常好穿啊，推荐给大家。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2: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预约的心意，预约的心意，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手手用心。这是你的大城小爱。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窦靖童带来叫做电台情歌。上周还有朋友在给我们推荐说我们的见面会应该有一首电台情歌，
1: 交给侯宝老师们来唱吧。有几个声音我觉得唱这首歌是很合适的，在我心里。
0: 哎，有谁能唱出窦靖童这种感觉，就是空空的那种啊，空空想到了我们的同事
1: 伊嘎。哇，这个名字
0: 很久没
1: 有出现了，
0: 很久
1: 没
0: 见了。
1: 有没有可能他现在正在听到我们这一段？因为他每次我觉得唱不上，可能是因为就时间跟我们对不上。因为记得他以前来的都挺晚的，是吧？就最近很久没来了，
0: 他老要迟到，说是快迟到了，就是着急啊。
1: 一嘎一嘎，你在吗？一嘎，
0: 婉彤婉彤，你在吗？
1: 你们都好久没来了。
0: Vivian Vivian， 你在吗？
1: 现在要唱歌了，你们会来吗？你们是来，你就出来吱个声。
0: 闪闪而川说：“

0: 以前天天听八九七，自从离公司近了以后，三个月没有听过了。
1: 又回来了，欢迎回来。
0: 吴叨叨，吴叨叨说明儿见，明儿见啊！上楼了，
1: 上
0: 楼了，
1: 加油！
0: 上工位上了啊！然后上工位上坐一会儿，没事干，打开抖音，我们直播间又跳出来了，
1: 又刷到我们了。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
1: 哎，我们接下来聊一聊你关于表达能力这件事儿啊。你觉得无论现在是这个语言的口头表达能力，还是文字的表达能力，你是有逐渐变好，还是确实有所退步？体现在哪些方面或者哪个场景之下呢？欢迎你在我们的大蓝鲸或者抖音一起来聊聊看吧。
0: 嗯，那这里刚才有朋友说到的这个口红，还要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迪奥丝绒口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口红就来购买。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399块钱，今天618限时福利只要199，更加惊喜的是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618年中大促重磅来袭，在6月10号晚上早上的7点半和晚上的5点半，我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邓煌会亲临杭州保税仓。你现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来立刻预约。但说到618，南京金管家装饰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618年终大促活动。作为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首先最有诚意的就是装修部分人工费直接是半价。这项活动只针对前10名报名且预定的朋友。第二个就是凡是添加微信小写字母 FM 加上数字35315 FM 35315，说是音乐活力派的听友呢，在金管家装饰水电隐蔽工程给到终身质保。第三项福利，金管家是今年苏昌南京赛区的指定家装品牌，凡是报名参加金管家618活动签订装修合同的客户，给你送6月20号南京主场对战淮安的门票一张，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所以抓紧来添加微信 FM35315。最后呢，618年中大促活动期间签约再送价值9999元的 ENF 级实木生态全屋定制满额再送方太油烟机灶具，还有全屋窗帘。现在添加微信FM35315 FM35315，告诉客服你要参加活动，给他留言金管家618，活动地址就在金管家总部汉中门大街8号。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芙蓉飞《小巷》。

发誓的时候从未想过后悔，我们坚信能守护他一辈子。长大后，老陆说了新版由，老歌有了新唱法，老陈变了新天地，同行有了

0: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三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赌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
1: 哎、
0: 当练腹肌呀、
1: 啊！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唱。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姚小棠带来叫做一天世界，每一次听这首歌都会觉得是充满了阳光的感觉，特别是在今天又是周一然后还有点下雨的这早晨，
1: 挺凉爽的一个听感，和今天早晨的天气一样啊。但是这个雨水今天估计就是见止了啊，阴转多云，今天最高的气温也非常的舒适，25到26度，早晨大家说甚至不穿一个小长袖或者一个小外搭还有点凉呢啊。明天呢多云到晴，最高温回到30到31度左右，后天也是晴到多云，最高气温33到34度，挺好的，在大家考试的第二天天气没有非常的热哦。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李荣浩带来叫做作曲家。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

0: 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6: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0: 早，我是南一。
6: 我们俩，哎，我们俩刚刚还在就是盘，就是这周，那个工作啊什么的，然后突然发现，哎，这周五就是龙虾节了，
0: 就是12号
6: 啊、哦，
0: 我们两个人去到的第一天，
6: 对，
0: 龙虾节的第一天，开幕那一天啊，
6: 12、13、14，也就是龙虾节的第一天，我们将会在盱眙。前两天带大家一块儿去盱眙逛了逛，然后我朋友看了那直播，第二天就去盱眙吃龙虾去了。
0: 晚上其实就有想去的朋友，估计可能就前后脚。
6: 他们这个周末去了盱眙，然后各种吃龙虾在那儿。然后到中午就在那儿吃。我说你这，我看那蒜泥儿，我天！
0: 对你，反正现在去 K 街，你就能看到他一进去就会讲说第26届盱眙龙虾节倒计时几天，那真是日子越来越近了啊！
6: 是
0: 这次呢，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风味。那天我们其实直播提到两家店，都会在现场找到啊，13江啊、蒜泥啊等等经典的口味，还有上次那些店里一些独特的口味，你都可以去现场尝一尝。有些确实你可能在只有盱眙的店才能够吃得到啊。三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的一个双丰收啊。本场的这个活动是电子券，线下大家可以去兑换一些纸质门票，然后去看盱眙的山山水水啊，以及订酒店都有一些相关的优惠啊。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啊活力派就可以了，扫码进入官方的小程序就可以抢票，活动现场兑换纸质门票。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可以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爽翻整个夏天。
6: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迪奥丝绒口红，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口红来购买，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399，今天618限时福利只要199，更惊喜的是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包括像这个314啊，然后755号啊，这846啊，001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的好用的。当然经典的这001是变色唇膏，清透裸粉，非常自然，溯源图也没有压力，可以来关注一下。8:55，我们要结束今天这两个小时的音乐活力派，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这来自陈奕迅 Eason 带来的愚人快乐。
0: 邵氏王城和他的潮流生活家，那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啦。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
1: 管理的
0: 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的元素。

FM 八九七，潮流生活家。这里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开场歌曲，焦黄旗，焦麦琪，晃来晃去的人。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晃来晃去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场把它说成了焦黄鸡，看来真的是星期一自己的脑袋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6月8号星期一，全新的工作日新开始。今天外面是阴沉沉，不知道上班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如何。我因为周末过得太过丰富，又去爬山，又去吃火锅，又吃了烧烤，当然也喝到了美酒，所以整个人就是晕晕乎乎，两天迅速过完星期一，以至于上班的时候整个人状态都没有调整过来。刚这首歌送给这个快乐的周末，叫做晃来晃去的人，收录在焦麦琪2023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泳池清澈见底当中。这首歌曲他唱的是什么晃来晃去，其实是酒精作用之后人有点难以自控，然后摇摇摆摆的这个状态啊，就是酒精作用有的时候真的是能够缝补一些玻璃心啊。晃来晃去不仅是说空间的那种游离，包括很多人在高压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一种迷失和追寻，然后不断左右摇摆的感觉吧。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音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给你推荐好物啦。今天要给你带来的呢是就是618年中大促的一个活动，告诉你6月10号周三从早晨7:30以及傍晚的5:30，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的主持人邓煌老师呢会到杭州保税仓，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直播两个字去预约抢直播间的膨胀券，1块钱抵16块钱，最高能够61.8块膨胀到618块钱，无门槛的现金立减。那在直播间下单呢10副满赠，然后还有超值好礼，直播间也会惊喜送不停啊。这个你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后台回复直播两个字就可以预约抢福利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丝绒口红，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口红两个字去购买，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399，今天618限时福利只要199，关键是它是拍1发2，也就是说双支装卖199，有5种热门色随心挑选。314号色呢是焦糖南瓜色，日常通勤素颜提气色。755号色是复古正红色，撑场面，适配约会盛宴。还有

046号色是番茄砖红色，出门逛街元气满满，以及001号裸粉色，018号乌龙奶茶唇蜜，温柔清透，伪素颜、叠涂、口红都适合，有五款覆盖多种妆容，直接挑选，轻松拿捏各类场景，但是数量有限啊，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口红两个字去抢，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所有色号都是适配日常场景，通勤薄涂温柔得体，约会厚涂精致氛围拉满，逛街聚会出游都能够 hold 住，一支搞定所有的穿搭妆容，轻松变身百变气质女神啊！再说一遍，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口红两字就可以去了解了。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歌曲，程潇的 Lonely Beauty。

你听到那个当当当当当当，电子管乐跟木管的声音采样，在这首电子舞曲当中的使用就非常的酷，包括你也可以听到马林巴琴在里头叮叮咚咚的响声。我们刚听到的是 Lonely Beauty， 来自程潇，这是他2022年发行的第二支个人单曲，当然也是他出道6周年的一首纪念作品。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继续来听 Jack Miller Rose and Rachel.

0: 乐圈、
1: 咖圈、
0: 滚圈、
1: 时尚圈
0: ，What about the
1: 车圈？
0: 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2: 乐驾车讯来陪你关注一下汽车最新的动态。6月6号 2L 实力百城统考开中国星当节油冠军，中国星 IHEV 智擎混动百城节油赛南京站在南京君升 4S 店圆满收官，本地媒体以及资深车主都参与了实景道路测试，依托南京多样的城市路况开展实车试练，坚守不试不比不卖的品牌理念。赛事是以星瑞 IHEV、星越 L IHEV 两款主力车型为测试主体，全场的全场景路况实测所得的数据与车型过往吉尼斯的实测成绩保持高度吻合，充分印证了中国星 IHEV 系列与生俱来的 2L 级节油产品实力。两款车型的出众油耗表现依托于 IHEV 智擎混动五大颠覆性技术支撑，动力端搭载斩获中汽中心认证热效率达到 48.41% 的量产发动机，打破传统混动节能瓶颈，整车的油耗是优于行业主流的混动水准。全系标配星瑞 AI 云动力 2.0 大模型，可以实时的识别海拔坡度还有温湿度等等行车环境，智能优化油电分配策略，进一步的提升整车的节能表现。在驾乘方面，两款车型在 WLTC 工况下超八成时长依靠的是电驱行驶，起步平顺静谧，拥有媲美纯电车型的驾乘质感。拥堵路况呢，是以纯电驱动实现省油，高速巡航切换发动机直驱，急加速阶段油电并联迸发充沛动力，兼顾经济性和爆发力。安全跟品质方面，整套混动系统经过高寒、高温、高海拔等多重极限环境实验室的验证，依托吉利全域安全技术架构筑牢用车保障。吉利中国星系列连续九年斩获中国品牌燃油乘用车销量冠军，随着 IHEV 智擎混动车型的落地，产品矩阵竞争力就再度升级。现阶段南京君升 4S 店已经对外开放了试驾挑战，消费者呢可以到店亲自去试驾星瑞 IHEV、 星越 LIHEV， 实地体验这套混动技术省油有劲的综合产品力。6月5号，东风本田新款 HR-V 正式上市，一共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区间是 10.99 到 12.59 万元。据了解，新车主要针对车名和配置进行了一些调整，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从外观方面，新车整体是保持不变的，前脸配备大尺寸的进气格栅，犀利的 LED 前大灯组跟格栅融为一体，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贯穿式 LED 日间行车灯搭配了镀铬饰条点缀，整车的气质兼具运动感和精致感。另外，新车把240 Turbo Pro 版更名为 1.5T Pro 版，240 Turbo Max 版更名为 1.5T Max 版，240 Turbo 劲锐版更名为2026款劲锐版。车身的侧面线条十分流畅，搭配了大尺寸的轮毂，视觉效果也是敦实有力的。车尾呢是采用了贯穿式的尾灯设计，不仅层次分明，而且辨识度极高。底部双边一共两出排气布局，也进一步的强化了运动氛围。内饰部分，新车设计较为简约，10.1 英寸触控中控屏内置了 Honda Connect 3.0 智导互联系统，支持语音助手、手机远程控制以及在线娱乐等等。在配置上，与在售的车型相比，新车取消后排两个充电接口和后备箱12伏的电源接口。另外，动力方面，新车依旧搭载的是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34千瓦，峰值扭矩达到240牛米。传动系统与之匹配的是 CVT 无级变速箱， WLTC 最低的综合油耗是百公里 6.96 升。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任何的和，言论的言，阅读的阅，汽车的车，抖音号和颜悦车去了解一下。 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当时出的一档综艺节目叫爱唱歌的大学生，有三位大学生，分别是纳迪热、郑瑶瑶还有柳凡青所翻唱的这首中文版的 Timeless。

郑瑶瑶和柳凡清所演唱的 Timeless 中文版。这首歌当年在网上火的时候，这三个女孩应该都在上幼儿园。之前还有一个版本很厉害，就是张丽颖她在无名歌手站当中改编翻唱的这首歌，当时是在社交网络上都引发了回忆的狂潮啊，在国际上都非常的有名，也推荐你可以去听一听。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我们继续来听 Linkin Park Friendly Fire。

0: 上楼，飞鱼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

0: 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火箭少女101的风，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音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今天已经6月8号了，这周末就要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盱眙龙虾节，6月12号到14号，周五、周六、周日3天，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就在盱眙的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这次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变地道口味，包括盱眙当地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都现场集结，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13香蒜泥这些口味能够满足你的味蕾。关键是3天啊，你不仅是可以去吃龙虾，还可以去看演出，3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比方说有甜歌女神冯提莫，至于网红小阿七，还有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都会齐聚现场，这是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啊！前奏只要一响，保管全场都可以跟着唱，一起摇摆啊！从南京自驾去盱眙也就1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全家出游包括朋友结伴去都非常的合适。除了去吃龙虾，还可以来一个2天1晚的短途游，比方说第一天自驾抵达，去打卡那个超级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啊，10大方阵齐亮相，一路欢歌一路景。然后到了傍晚就直接冲龙虾节广场去吃龙虾看演出，在晚上就可以住到县城的商圈，步行就可以去逛夜市吃小吃，超方便。第二天再睡个懒觉，凭借龙虾节的门票根，然后就是第一山景区、铁山寺景区、民族陵景区3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去玩，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啊！这是下午，然后再打包一点龙虾返程就完美了。大家可以去购我们的盱眙龙虾节的门票，视野超级开阔的看台区呢，一张票最低是168块钱一人，它没有专属的餐桌，但是它是看台区啊，就没有人群遮挡，你去看演出呢就更加的沉浸，性价比最高。那所有的门票都是含有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有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都给你安排到位了。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王晨2字就可以，王是王中王的王，晨的是良辰美景的晨啊，王晨2字回复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可以抢票了。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一起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爽翻整个盛夏。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王源，宇宙超级无敌大。

这来自蔡徐坤的《重生》。很快我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来到了尾声，最后来听孙盛希的《分手吧》。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呢是由美美为你带来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2: 欢迎进入。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CarPlay 啊，本周下周都是轮到美美的当班啊，在这里向你问好，早上好，早上好呀！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啊，今天天气还蛮给力，很清爽，为我们的高考学子们加油！同时呢，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也在直播哟，欢迎你来跟美美聊聊天。开场来听到，这是我们的优秀学弟啊，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的尤长靖，最近在参加歌手荒诞学家。

最近呢，高考牵动着每一个家长还有我们的心啊，因为呢，他们寒窗苦读了多年，就在这几天的发挥了，希望他们能够考出好成绩。同时呢，这个早餐啊非常的重要，这两天啊饮食格外的要注意。我最近就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关于奶茶的新闻，让我很震惊，说这个奶茶开封2个小时以后，它的就是里面的细菌啊总数都是超标的，还检出了大肠杆菌。放久了奶茶有一种毛病，那就是细菌暴增，越喝越脏。很多人啊都有这样的习惯，点了奶茶我先猛喝一天，猛喝一口，然后就把它放在那儿，可能慢慢的喝上一天，没有人说是一口气把它喝完的，就是慢慢品尝慢慢喝嘛。有时候你为了凑单会多点一杯囤一杯啊，第二天甚至有人说第二天我继续喝，这样子不小心就喝进了医院急诊。放久了的奶茶到底有多脏，我们今天节目展开说一说。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这是葛西瓦，叫到了没？我们之前就今年五一的 Nimido 音乐节现场有邀请到葛西瓦啊，感受到他现场的那个实力和冲击力。今天我们说要为我们的高考生加油，平时吃的喝的，尤其是这两天特别的重要。奶茶最近能不喝就不要喝，因为奶茶你买了以后啊，开封两小时，它的大肠杆菌、它的细菌总数就已经超标了，越喝越脏，越放越脏啊。那我来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最近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他们选了四款品牌的奶茶进行了一个检测，而且里面有现在当下很受欢迎的什么奥利奥蛋糕奶茶、燕麦呀、霸气葡萄啊，然后啊就是标准奶茶呀等等。后来开封以后，这个实验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六小时，细菌的总数明显增长，用料反而简单的呢，口味清淡的呢，细菌总数相对少一点。越复杂的奶茶，那它放置的时间越久，它的细菌越多。就算你不开封，就静置两个小时，细菌的总数也会增倍成长，就是它会建议哦，说这个买了奶茶以后立刻喝完，两小时之内，不仅仅为了口感好，而是为了更放心更安全。欧阳娜娜 to me。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楼上楼，非遗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1: 音乐 CarPlay 歌声当中，我要告诉你，我们618年中大促重磅来袭，6月10号周三7点半还有晚上的5点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邓煌老师会亲临杭州保税仓。现在呢就公众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直播就可以预约了，抢直播间的膨胀券，1元抵16元，最高呢就是61.8元，可膨胀到618元哦，无门槛，现金立减。直播间下单呢，实时共享这种超值的好礼。直播间惊喜不停，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就可以预约抢福利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迪奥的丝绒口红，登录江苏音乐台那个后台可以回复口红就可以购买了。因为官旗哦，就一支正装要399，我们618限时福利只要199，199拍1发2，两支装只要199。

来自陈楚生啊，忘不了歌声当中呢，也要跟各位来说一说高考天气的提示。今天啊，在我们南极中南部地区呢，应有阵雨并间直转阴，其他地区呢阴到多云。下午呢，夜里呢，全市也是阴到多云，天气有所下降，体感偏凉。提醒啊，考生还有家长随身带伞，注意添衣哦。明天多云到晴，天气转好。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0: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1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2: Play FM.

这首歌好热烈，好奔放，你会觉得看到了阳光啊，然后微风沙滩啊，阳光有一点点的炙热，晒在我们的皮肤上烫烫的，都是补充了钙和能量啊。如果你觉得最近有点不开心，一定要多晒太阳，多感受大自然，多接触阳光，多晒晒背啊。曹格阳光歌声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如果此刻可以上网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江苏音乐台的那个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因为我们也在同步的视频直播，像我们在直播间的朱翠霞呀、否极泰来呀、人在旅途啊、艾伦啊，我们都在这个视频啊，有在留言区打在公屏上互动啊。这首歌陛下看我一眼，同时我们大蓝鲸话题帖也有发起。今天因为我们不是开篇的时候说到了那个奶茶放置两个小时，它的大肠杆菌啊、细菌超标啊，就不能喝了嘛。我也问问各位夏日饮品，说说你最喜欢喝的饮料是什么呢？觉得好喝的原因在哪里？大蓝鲸下拉找到897留言。

摇滚女孩陛下，在那一年的夏天啊，我们通过一个歌唱选秀节目认识了陛下，非常有力量的女孩，看我一眼。而马上这首歌是2023年，苏有朋他呢跟方文山合作来发行的歌曲，叫《爱在时光里》，R&B 的律动，然后有一些复古爵士的元素。

0: Y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太美了，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林忆莲。哦，尤其是做了孩子的妈妈以后，我重新的就是改变了自己很多的生活作息呀、习惯啊，希望耳濡目染，给他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也重新修复了自己的童年。这首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初衷和主题。林忆莲2024年发行的一个治愈系的单曲，由她和音乐人郑楠一起共同作词，然后郑楠编曲作曲，就是来自郑楠陪伴自己的孩子，被孩子的单纯治愈了低谷的经历啊。然后林忆莲她听到这个 demo 的时候，就被这个治愈的主题打动，参与了填词。你会觉得她的曲风极其的轻柔，简单的这种弦乐吉他搭配林忆莲细腻温柔的声线，就诠释了走向爱的过程就是爱的核心理念。

0: 这首歌来自林宥嘉，叫《脆弱一分钟》。有时候成年人啊，强装坚强，尤其是在孩子、在爱人面前。可是不要忘记了要善待自己哦，偶尔脆弱也没有什么。拥抱这个不完美的自己。黄龄在梦中撒野。
1: 好像也少一些。

0: 大龙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楼上楼，非遗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9: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相较于就是很多人啊翻唱的这个版本，我觉得萧敬腾狮子合唱团里面的这个 Don't Break My Heart 更加的有乐队 live 的感受啊。因为最近我们在歌手的舞台也听到了彤彤窦靖童的演绎啊，他那个编曲也是非常的洋气，很有这个时代年轻人的精神啊。啊，我们刚刚说到吃龙虾对吧，因为最近的活动真的挺多的，比如说618年终大促重磅来袭，6月10号周三早上7点半晚上的5点半，我们的经典流行975的主持人邓煌他会亲临杭州保税仓，大家呢可以搜索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直播就可以预约了，抢直播间的膨胀券，1元抵16元，最高61.8块，可以膨胀到618呢哦，没有门槛，现金立减，然后直播间下单还有超值的好礼，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就可以预约抢福利了。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福利，也是大大的我觉得重磅啦，迪奥丝绒口红我们都知道啊，官网一直要399，今天我们618限时的福利只要199199，更加惊喜的是我们拍一发二两支装只要199，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口红购买吧。这首歌 Ella 陈嘉桦 It's me。

余威。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

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4: Hey, 音乐 CarPlay.做一些高考天气的提示。今天上午啊，在南京中南部地区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天了，然后其他地区呢是阴到多云的天气。下午呢到夜里，南京市是阴到多云，白天的温度呢是明显有点下降的，体感还挺凉爽，而且有点偏凉的啊。所以呢提醒一下我们的考生们还有家长们，随身带伞，注意给他们多添一些衣服，早晚凉。明天呢多云到晴，然后天气就开始转好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清爽的天气非常的给力，不像我们小时候高考的时候特别的热啊。这首歌毕书尽 Funky Boy。

前觉得这个毕书尽啊，他的情歌比较的擅长，而且他的声音非常的丝滑，很有空气感。没想到他唱这样子的 funky 节奏也很棒啊 ，funky boy。歌声当中啊，稍后是那个上华乐享派，马上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两个歌手。由庄达菲和陈浩宇两个女孩共同演唱的歌叫等我来到你的世界，等我来到你的世界是他们两个人一块来演绎的一个电影，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这个电影的主题歌很契合，因为创作紧扣影片的情感主线嘛，然后旋律传递出的是两个女生成长过程的笑啊泪啊交织啊相互守护啊我们看到了友情最具象的模样。好，下午依旧陪伴各位，2点到4点，我是美美，我们下午稍后见。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

嗨，大家好，午安，欢迎锁定 Play FM 89.7，这里是12点准时上线的乐享派，我是 DJ 尚华。新一周的工作准时开篇，告别周末松弛，伴着午间暖阳，开启崭新日程。眼下呢，我觉得一天比一天热了。怎么说呢？出门用餐啊，饭后散步，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多喝点水啊。当然了，不必被周一焦虑捆绑，放下早间通勤的疲惫，借着午餐这个闲暇片刻，跟着尚华，跟着我们的节目，卸下紧绷的情绪吧。不管你现在是埋头工作还是悠闲干饭，希望大家带着好心情，解锁整周的好运。而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好好听歌了，一起享受惬意的午间时光。我们先来听这首蔡佩轩，明明才星期一，我已经想放假。

才星期一，我已经想放假。来自蔡佩轩，这首歌曲很直给啊，就是排在今天节目第一首歌，用错大家的嘴替。是星期一总是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压力，因为双休刚刚过去，新的一周又展开啊。没关系，我们先来看看这三天的好天吧，至少这个天气给大家的感觉会非常的舒爽。你看今天8号周一，多云，气温是19到29度，刮的是东北风，很清凉。可以说今天是最近三天里最温柔的一天了，不晒不闷，然后云是软的，就是很适合去玄武湖边骑车呀，或者是去颐和路亚马路逛街，就那种梧桐叶子刚绿透，光影斑驳的感觉，拍照也不用滤镜，真好。那明后天呢，稍微有点热了啊，都是晴朗到多云，然后最低温度20来度，最高温度要到33度左右。刮的是东风，可以说是太阳正式上岗了吧。然后南京的夏天也开始有丢丢发威了，这两天就比较适合室内活动，你可以有空的时候去南博吹空调看展，或者找个有落地窗的咖啡摊上一下午，这种感觉是蛮舒服的。当然了，大部分的人应该可能没这么惬意，都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整理歌单呐、写稿啊、写报告啊，对，就是这三天其实是南京初夏的一个标准模板啊。不管怎么说，毕竟南京的夏天也从来不跟你客气，我们就好好的享受这几天给你带来的偶尔清凉吧，就拜托老天爷别一下热太过就行。夏日入侵企划，拜托。

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

0: 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

0: 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拆解情绪，释放态度，欢迎打开今天的情绪盲盒，我是 DJ 尚华。南京今年的天气其实有点离谱，因为往年准时报道的梅雨季感觉直接失联了，反倒空落落的，总感觉好像夏天少了点什么。人类通病我觉得真也是无解，就什么呢，就天天被阴雨黏着的时候吧，你就疯狂吐槽，常态化的陪伴随手当成标配，但一旦比如说这个梅雨季缺席了，你反而就觉得说，哎，是不是少了点什么，眼巴巴还在念想着说，哎，怎么梅雨还不来，对吧？这个通常来讲的话呢，人类的感情啊，或者说日常我们碰到的人和事，真的全是这个逻辑。然后就让我想起了张震岳阿岳的这首梅雨季，这首歌真的是精准拿捏了这种别扭的情绪。这首歌表面借着梅雨落雨写离别，但实际上呢则是中年回望青春的遗憾，描绘的就是早年顽劣莽撞的少年在恋爱里分分合合，他不当回事儿，总觉得对方永远都不会走的，但等到自己成熟安稳回头去寻找这个伊人的时候，这位伊人早就消散在岁月里，老街变样了，自己也变样了，只剩梅雨的意象困住过期的爱情。哇，这首歌真的就听起来会有这种感觉。那原本其实这首歌曲呢是写给潘玮柏的一首非常轻快的 demo， 但是阿岳在50岁的时候呢，他反而是把这首歌改成了一个慵懒爵士的编曲，我觉得反而是恰到好处。哎，如果这首歌曲是潘玮柏唱的话呢，唱的是青春年少，但你听张震岳唱，就是有一种褪去年少莽撞慢悠悠唱出后知后觉动心的感觉，很合适。哎，说到张震岳，我觉得最绝就是他本人了，同龄音乐人大多被世故磨出油腻的套路，但是像张震岳这样年过50写情歌依旧清爽松弛，不堆砌情怀，不强行卖惨，平淡唱

腔，装得住半生遗憾的这份创作定力，真的，我觉得放眼在乐坛当今，真属稀缺。想想感慨一下，梅雨会过期，错过的人就再也回不来了，这就是整首歌藏的扎心真相。陪你听歌20年，有些态度该说说了。情绪盲盒，今天少华就陪你听这首《梅雨季》，来自于张震岳。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三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处是谜案。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

0: 爱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1: 嘿，半点过后，欢迎你的继续回来。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Play FM 89.7 乐享派之奈斯研究所，我是你们的研究员尚华。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今天周一早上通勤，对，周一是最堵的，你堵了多久啊？20分钟、半小时，还是堵到怀疑人生，开始研究辞职去月球种土豆的可行性了？那我得劝你一句，先别急着买票，因为去往月球的通路可能也快堵了，外星球也堵车。我们今天来开脑洞的研究一下，是2026年被航天界称为月球交通繁忙元年，中国嫦娥七号正瞄准月球南极着陆呢。你要知道，那地方全是陨石坑，据说停个探测器比考科目二还难。而美国的阿尔特弥斯二号要积极地送4名宇航员绕月飞行，这是美国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载人探月任务啊！上一次你要知道还是1972年阿波罗17号，没错，今年他们非常积极。而更夸张的是，今年还有多家美国私企也要去月球，打卡。美国私企听起来好像是小单位 ，no， 大名鼎鼎的 SpaceX 啊，还有蓝色起源、直觉机器，对吧？马斯克也要动用自己的能力上去月球了。对，月球表面现在就像是一个还没建停车场的网红打卡点，这么说真的不夸张，就是来的人比车位多。所以今年月球上的车流量大概是中国、美国再加上好几台来都来了的私人座驾。哎，我突然就想到一个脑洞大开的问题，就如果外太空真的和地球一样堵车，那这个场景还要等多少年呢？我们就来做一道极其不严谨的数学题吧。目前全球在轨运行的航天器大约有9000多颗，其中有90%以上集中在地球轨道。真正去过月球的探测器从1959年到现在，全人类加起来也就100多台吧。而地球上呢，有15亿辆汽车才堵成今天这样。月球上目前一台车都没有，全是探测器，没有方向盘那种啊。所以按照这个比例来推算的话，现在就是地球到月球之间的通路还挺堵的。但是月球表面要达到地球级别堵车的话，大概还需要至少200年吧。前提是人类得先发明月球版特斯拉，再发明月球版滴滴，再经历一次月球版早高峰大塞车，然后才堵得起来。是短期内月球表面呢应该不会堵车，但是呢就是通路之间这停车位紧张是真的。所以结论就是呢，2026年的月球虽然距离堵车还遥远，但真的啊，就是去往这边已经要开始交通管制了。我也不知道这个以后宇宙的科学会发展成什么样，但至少说今天我们的谈资还是挺好玩的。这里是奈斯研究所，下一期会研究什么呢？下期再说。先来听听 Matt 吕炎良带来的《宇宙漫游》。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刘瑞琦带来的小欢喜 Play FM 89.7， 这里是乐享派，我是尚华。最近大家留意一下啊，因为我们在这趴的时候通常会给大家带好物，对不对？但是你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618年终大促啊！我们最近有一个小的 special， 很特别的安排，就是重磅来袭，6月10号本周三的7点半，还有是下午的5点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邓煌会亲临杭州保税仓。现在你就可以搜索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直播发送到我们江苏音乐台，你就可以预约起来了啊！真的，我要悄悄告诉你，抢直播间膨胀券，1元抵16元，最高是61.8元，可以膨胀到618元，无门槛，现金直减。所以就是这个先给大家送惊喜，然后你先预约抢福利 ，OK？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数字9，记得是阿拉伯数字9哦，阿拉伯数字9发送到。

江苏音乐台就可以购买了。今天这款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还被评为高级葡萄酒，它的风味复杂有层次，不是一般的白葡能比的，这点从它深受英国皇室喜爱就能看出来。据说在十九世纪末的伦敦，雷司令它的价格一度比拉菲还要高。那这款酒就算不太会喝酒的朋友也完全能接受，因为它只有淡淡的酒精感，果香味更浓郁，就像冰葡萄和水蜜桃的完美融合，喝上一口果香在嘴里散开，先酸后甜，层次感丰富，比果汁更诱人哦。不过大家想要更好喝的话，记得冰镇或者是加两块冰块，这样喝起来真的是更冰爽。建议大家可以趁价格划算多收藏几瓶慢慢喝，像是过节令啊、纪念日啊，或者是平时聚会朋友聚餐都用得到。平时一瓶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呢，原价1280元，真心不便宜的。今天商城618大促，美酒直降到底啦，宠爱升级，再加上酒庄的大力支持，我们才有那么划算的价格。现在是礼盒双支装两支，到手只要139元，每瓶750毫升，下单就送两只欧式手工吹制的香槟杯，赠品都是价值感满满的手工吹制啊，买一箱更划算了，只要299。我天，一下就能带走6瓶，真的是只需一顿饭钱就可以把原瓶进口雷司令半甜白带回家，超值啊朋友们。这是酒庄首次向欧洲外市场释放少量配额，中国区只有1500箱，你抢到绝对是赚到，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抢购吧，9发送到江苏音乐台。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最近正在送，大牌全场超低价。现在呢，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回复阿拉伯数字9，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券限时抢，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哦，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总之最近就是福利满天飞，你错过的话真的是会剁腿的那种，赶紧去剁手吧。好，酒发送到江苏音乐台。这时间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前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呢暂告段落，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蓝野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0: 欢迎去玩。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

打绿和 Ella 陈嘉桦带来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我一直最喜欢就是初夏这样的季节，真的觉得每天蓝蓝的天白云，然后绿色的叶子，就是好像一幅小小的插画一样，每天都想把它记录在我的生活里。希望这首歌曲也能给你带来这种生活 BGM 的感觉。欢迎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 DJ 善华，正陪你听歌呢。接下来的这首就很周一了，蔚蓝袁娅维带来的蓝色 Monday。

间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

0: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一支让气场瞬间2.8米的口红，一瓶闻到就安心的居家香氛，一个让繁琐变优雅的时间管理法。乐享派之生活灵感簿，每天为你翻开一页，揭秘一件让日常变得更美、更顺、更愉悦的新选好物。装备升级，即刻开始。
1: 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Play FM 89.7的乐享派，这里是生活灵感部单元。周一来到，生活枯燥。哎，打住啊！能让你感到枯燥的，其实从来都不是因为是星期一，而是因为你失去了好奇心。今天的生活灵感呢，来自于生活里那些奇奇怪怪但超级治愈的小众小礼物。你看啊，现在正好是毕业季。还有呢，一年过半，对吧？六月份嘛，大家聚会啊，见朋友啊，送小礼物的机会特别多。如果说你不想送千篇一律的什么玩偶杯子，想送点让人一眼记住，又好笑又走心的，真的，今天这波清单你直接抄作业就行了啊！适合送朋友奇奇怪怪的礼物，真的是太好笑了。第一个我超喜欢，所以我才做了功课之后，我要安利给大家，必须火出圈的就是这个Undoland 哑铃健身精油皂，就是你去搜哑铃健身精油皂就可以。它的外观啊，完全就是一个小哑铃。目前的颜色有白色、灰色、黑色，还真的长得很像那个，就是那种小棒重量的小哑铃的那种形状，造型是非常逼真的。你摆在桌上，谁都以为是健身小器材，但是它其实是实打实的沐浴精油皂，你洗手、洗澡都能用。然后它的广告呢，就是说你洗澡时候都可以练你的肱二头肌，都可以健身。

但它没有那么重，但是它大小还真是挺大只的。然后最绝的是它的隐藏彩蛋，就是整块精油皂你洗澡时候慢慢用完消耗殆尽之后呢，哎，你会发现在这个精油皂的中间藏着一枚金属小哑铃挂件，你就会有永久的收获一枚这个小挂件，一个小哑铃，特可爱，就等于礼物越用越有意义了。你洗着澡洗着澡，你还攒了一个专属纪念配饰。所以就这个小物件，我觉得非常适合年轻人之间互赠，送给爱运动的或者不爱运动的，爱整活的或者不爱整活的朋友们，你看都合适吧，氛围感拉满。第二个呢，是超级适合送懒人朋友，送熬夜党考古挖掘肥皂。你不要觉得考古是麻烦事儿，它就是它也是肥皂，就是它有点异曲同工之妙，是在于这块平平无奇的彩色香皂正常洗漱当然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你慢慢搓慢慢洗，你把表层的皂体洗干净之后，里面也藏东西。现在怎么都那么喜欢在肥皂里藏东西，就里面会藏着一枚超级精致的天然水晶原石，天然水晶原石，对，你去搜那个考古挖掘肥皂啊，它相当于是什么呢，一边日常洗手一边亲手给自己挖宝藏，这种感觉过程解压又治愈，然后你特别想赶快把它搓掉，就主打一个枯燥日常里的小惊喜，便宜高级还特别有新意，所以就这类型的我觉得特别适合送朋友。第三个很适合是送闺蜜送同学的，女孩子尤其很喜欢，因为难挡她的 Q 香可爱。这个就是仿真面包，面包小收纳盒，你可以放耳钉、发卡、小皮筋，好看又实用，完全不会烧完就扔，浪费可惜，就是真的超可爱的。所以就在这里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这几个，我觉得都特别的好玩。所以就这些小礼物拼在一起，就是很可爱的这种小礼物，而且是治愈专治周一 emo， 然后你在你上班到午休很无聊的时候，你听到是不是就觉得说，哎，有趣不尴尬，天天能用到，还可以当礼物送。其实好的礼物从来不用贵啊，那些自带小彩蛋、能带来新鲜感的小东西，我觉得才是对抗生活枯燥最好的解药。希望你有一天也可以送到这么可爱的、别有心机的小礼物。大张伟，满怀可爱所

0: 天。
1: 我们的这个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其实有诸多优惠的，你比如说像是在盱眙当地的很多的住宿，还有呢是品牌龙虾门店，甚至是你可以免费的去游玩第一山、铁山寺、民族陵这个三大景区，你选一个去玩，免费的。所以就是抓紧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并且票根一定要留存好。超级视野开阔的看台区，我告诉你，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人，性价比最高的就是这个了。它虽然不是对号入座的，但是呢，就是看台区，它是没有人群遮挡。观演舞台演出更沉浸，性价比极其高，因为它里面的料所有都

点都不少的，含有7到9钱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包括是应援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套安排到位，这个和其他票价是一毛一样的，所以就非常适合结伴出行的轻体验游客来选择哦。记好了，记好了，大家如果现在要购买盱眙龙虾节的票，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回复我们的节目名乐享派，乐享派发送到江苏音乐台，乐享派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就是敲门砖了，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活动现场兑换纸质门票哦。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相约盱眙，嗨起来，吃起来，听听 Maroon 5魔力红乐队带来这首 Maps 寻着美食地图，我们一起出发吧。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

李健带来的城市之光 Play FM 89.7， 这里是乐享派，我是尚华。今天午休歌单真的蛮好听的，希望你也在19到29度这个温柔的气温当中感受音乐之美。今天是星期一啊，希望大家谁都不要有那个上班的班位希望你听音乐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很有幸福感。我是尚华，接下来呢是音乐 CarPlay、我们会用好音乐继续来陪伴大家，所以锁定收听89.7 的每首好歌吧。也祝福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星期一，明天中午12点的时候尚华约你再见再聊咯，收听愉快，明天见，拜拜。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即将为您播出。

0: 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下午版的音乐 CarPlay， 我们从易烊千玺《四字弟弟》这个精彩才刚刚开始，这首歌开启了我们下午版的音乐 CarPlay。 依旧美美呢在 Play FM 897向各位问好，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的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啊，可以跟美美在这个直播间聊聊天啊，把你们想说的话打在公屏上，我也会及时的关注哦。而马上这个里面演唱的人特别多，有齐思钧啊，就是那个主持人齐思钧啊，还蒲熠星、火树、郭文涛，他们合作的叫要做就做 No.1 要做就做第一名。

这是一个友谊万岁啊，然后有哥们儿义气的一首歌。今天呢，高考第二天，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你会觉得南京还有点体感偏凉。然后呢，今天早上啊，中南部地区啊，阴有阵雨，然后渐止转阴。下午的时候到明天啊，是一个阴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早晚的时候温度挺凉爽的，然后有可能啊，就是出门的话最好备着雨伞，因为时不时飘一点零零细细的雨。不过好在明天啊，多云到晴，天气就转好了。各位高考生们，继续加油吧！我们来听到 JCJ 这首歌《Living My Best Life》。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啊、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的挺有味道嘛。
1: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Welcome back.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

首歌非常的唯美浪漫啊，这是满舒克，叫流星撞进我的口袋。哎呦，这个比喻，这个形容很有画面感，仿佛恋爱了，呵呵，因为很有想象力啊。紧接着我们会听到邓紫棋叫 Still

天我们一定要做好个人卫生啊，做好个人卫生啊这种习惯。然后我刚刚说到最近有一个话题，尤其是通勤啊，比如说坐地铁坐公交车啊，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说为什么有的人呢一大早就馊了啊，臭臭的。我刚刚说有一个叫疲劳臭啊，它会根据你的熬夜导致身体代谢异常，特殊的一些气味，油脂啊，然后汗液啊等等细菌啊加速的分泌。另外呢，就是可能跟你前一个晚上的个人清洁有关，比如说没有及时的更换衣服啊，然后或者就是可能没有及时的洗澡啊，干净的内衣袜子呀等等啊，都是要勤换勤洗的。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你看到单位的一些直男啊，他们可能一个 T 恤穿个一两天两三天才换啊，尤其是这种汗液分泌。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

这是张信哲的演唱，叫《好好爱个女孩》。依旧呢，大家在这个午后，在我们的 Play FM 897一块相聚。我觉得张信哲他真的是岁月有一张不老的脸，在他的身上，在他的这个形象或者是声音气质管理当中，他是从一而终，出道就是如此的丝滑，如此的折式情歌。那这么多年，数十年如一日，这个金嗓子啊，真的是不减当年。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是鞠婧祎《过去完成时》。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徒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这是毛不易，这首歌叫2003。我刚刚还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就江苏音乐台视频号，我说哇，就听到这首歌，我听进去了。我觉得毛不易就是有一种特别抚慰人心的力量，他真的像你的一个熟悉的好朋友，一个邻居一样，给你带来亲切感。就不必为岁月感伤，珍惜当下就好。因为人生的本生的本质，它就是喜怒哀乐的一个见证啊！你的喜怒哀乐都是你鲜活的生活当中你活过的一个证明。嗯，很喜欢。接下来呢，也是给我们疗愈的一首歌，没有关系，有抬头纹也没有关系。苏慧伦，笑着面对青春，笑着面对年纪的。

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真好听啊，这首歌来自陈粒，叫好在。我觉得这首歌好像打破了我们对于陈粒那种纯民谣的一个概念啊，因为它动静结合嘛，这个歌曲的思路有钢琴，有弦乐啊，还有那个非常有特色的那种手打鼓，吉他主导的思想当中加入了很多的一些很精致的，包括拼贴的假声的一些衬托，就非常有梦幻流啊，整体又清晰又立体，就在这种民谣很朴素的元素当中增加了那种像钻石一样晶晶亮亮闪光的高级感，哈哈。歌声当中啊，咱们也说一个特别福利的利好的大事儿，618大促重磅来袭，在6月10号周三早上7点半和晚上的5点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邓煌老师他会亲临杭州的保税仓，现在可以搜索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就可以预约了抢直播间的膨胀券。

好酷的一首歌呀。有人说了，这个白举纲他这首歌叫回下沟上，这是什么意思呀？其实回下沟上啊，它本身是一个魔方技巧术语，就玩魔方啊，你只要掌握了回下沟上这个手法，就可以掌握运转的一个规则。所以呢，白举纲就借由这个回下沟上来表达他创作的核心。因为人生我们经常会遭遇一些选择啊、境遇啊，对吧？我们可以自己来掌握它。那歌曲当中我们也听到了钢琴合成器，还有电气感的摇滚底色，就非常的那种有信仰的力量啊，有勇气的勋章，很积极向上。歌声当中也要跟你说再见了，稍后是耳机分你一半，明天早上10点依旧音乐 CarPlay 妹妹跟你不见不散啦。

0: 来自痛痒乐队愿爱无忧愿爱无忧
1: 愿爱无忧
2: 刚才如果你看了我们的视频直播，你应该已经听过一遍了。就是我们这首歌啊，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口音给大家来报呢？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西藏藏区的元素在。
3: 对，就是而且它整个高虎他的那个声音本身就是那种很低沉的，很就是那个有点气泡音的这种感觉，
2: 比较 low-fi 的感觉，
3: 对对对对。
2: 什么叫 low-fi？ 就比如我们广播是不是特别特别清晰啊？你要是把你的这个手机用扬声器蒙几层被子，那就是 low-fi 的感觉。就会有一些些这个噪声，
3: 就在低音。
2: 好，不皮了啊！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已经发出来了，同步呢也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讨论。在周末的时候啊，社交媒体有热议一个话题，叫做什么？停止对自己灾难化想象。还有人说当代人的乐观是装出来的，这个我不同意啊。虽然我有这样的情况存在，那想问问大家啊，你比如说你参与一件事情或做一项工作，你会不会习惯把这事儿往坏处去考虑，就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啊，怎么怎么样，你会不会去提前考虑这个事儿？那另外问问现在的你算是一个乐观的人吗？
3: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人，我基本上在潜意识当中，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而且这件事情并不是说特别特别积极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他一般都会往最差的方向去想吧，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人都会这么去做。
2: 其实还真不一定，你会这样吗？我感觉你其实还好吧。
3: 我是这样，我其实挺分裂的，就是如果遇到一些问题，我会潜意识的，的确是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往坏的方向去想。但是一般来说的话，想过一阵儿之后啊，我就会给自己潜意识有一点心理暗示，我就说，不至于吧。我不至于那么寸吧，
2: 你不至于这么寸。
3: 反正我内心当中有时候就会一个左右互搏。
2: 明白了，就其实你还是有度的，是不是？
3: 对。
2: 那想问问大家啊，看到梅的心情说，我觉得我自己会啊，因为我想提前避坑。那我其实跟这位朋友挺像的，我也是为了想不掉到坑里面去，然后就会想很多很多很多。就你之前讲，我觉得我负担很重什么的，其实我只是为了减少麻烦。但我最近开始意识到啊，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习惯，导致我挺麻烦的。
3: 对，
2: 这事儿还没干就已经累坏了。
3: 就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当一件事情还没有正式尘埃落定的时候，或许它可能有一定的几率会往最差的方向去发展。但是你相当于过度的去焦虑它，就相当于把这个内心的感受啊提前让自己经历了一遍，我觉得这样没必要。它也不一定是往最坏的方向去发展嘛，只是一个概率问题。
2: 对，那如果哪怕是真的往那个方向发展，我是这样劝我自己的，哪怕真的这事儿就发生了，就坏的结果，我也会觉得那我也改变不了什么。
3: 对啊，你改变不了啥。
2: 看到大明明说自己也会，但感觉自己不算是一个乐观的人，觉得自己挺悲观的。那大家一会儿可以来聊聊这话题啊。你习惯把事情往坏处考虑，你也可以来举点例子，比如说你真的严重过什么事情，或者说你有时候过度考虑了，让自己有负担，反而妨碍了事情的发展。大家可以在大南京或者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号官方视频号来一边看一边留言。
3: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一首歌，一会儿继续聊啊。这首歌来自盘尼西林，《橘子花火》。

0: 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包括多多去听一下他的歌曲。
1: 对，
0: 我感觉他像是他给我一种刘思健的感觉，但是他又不逊于色于刘思健，
1: 而且他也是跟很多川渝的 rapper 也进行过，
0: 他咖喱
1: 很多合作，
0: 对
1: 啊，
0: 跟我喜欢的咖喱也是经常搭档的，是不是啊？来，我们来听他的一首代表作品
1: 溜溜。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楼上楼，非遗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欢迎回来，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OK， 我们听完音乐啊，回来跟大家聊聊今天节目的话题，关于灾难化想象这件事情，在社交媒体引起了热议啊，很多人表示说，我就有这样的习惯，喜欢把事儿往坏处想，是不是？
3: 对，
1: 对，我觉得可以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软语的留言啊。他说啊，我只会把能影响结果的事儿往坏处想，我感觉他把我想说的话都说了。他说，以此督促自己努力去争取更好的结果。然而对于我无能为力的事情，我都不想他的结果，就直接就烦不了了。
2: 对啊，怎么样他都会变成这样，那我能怎么办呢？
1: 哎，我觉得这挺好，给我们一开始定个调啊，否则大家以为我们要把事儿往那个坏处去聊，其实并不是啊。其实我们相反想告诉大家，有的时候你担心事情往坏的方向发展，或者说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2: 其实是个好事儿。
1: 对，怎么是个好事儿、啊、
2: 其实是个好事，就是
1: 什么是好事，
2: 因为你给自己给个预案嘛，对不对？
1: 哦，
2: 你给，比如真的他往那个最坏的方向去发展了，真的这个事情落定了，那你是不是有个心理的一个准备呢？
1: 是是是，你看，比如说啥叫灾难化想象场景，就有的朋友可能还没反应过来，因为这个确实有点抽象。就比如说，有人觉得领导没回我消息了，就觉得我要被开了，我不被器重了。还有就是身体有点不舒服，等于我得了绝症，或者
2: 什么呀，
1: 就我就不舒服了，我要去看急诊。
2: 对，我跟你说，像很多人身体不舒服了，就喜欢去百度，一百度全都是病，
1: 什么。身体生病找百度，癌症起步。那个现在好多了，因为现在它连入 AI 了嘛，它现在有文心嘛。原来早些早几年的时候是这样的，就越查那个关联词就越吓人。对，就肺部有点不舒服，就肺部有阴影，然后就肺癌。就那时候我也被吓到，我觉得吓得不得了。然后还有一个，比如说在这个两性感情里面，伴侣晚回消息十分钟等于不爱了，出轨了，
2: 你不忠诚。
1: 对，不忠诚。还有飞机颠簸就等于是要坠机了。
2: 申请起飞。
1: 对，这个的话就属于是灾难化场景想象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说你在想某些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往这个不好方面想？
2: 就太夸张了呀。我觉得这玩意儿对于一些很年轻的朋友来讲的话，我觉得尤其会出现在一些亲密关系当中啊，尤其是一些缺少安全感的亲密关系。来
1: Music。怎么说？什么叫缺乏安全感？
2: 就比如说啊，某一方出去吃个饭啊，我朋友聚会一下，然后对方就会怀疑你对这份感情不忠诚，你在这个饭局里面要作乖。
1: 我知道，就是作乖，就是要挤眉弄眼，要对到旁边坐的
2: 女同事
1: 鬼迷日眼的。
2: 哎，对。然后还有就是你因为工作忙没得回消息，对方就会怀疑你对这份感情不忠诚。
1: 对，以为你跑外面锻炼身体。
2: 还有说你工作有点累，想早点休息，然后对方就会去想，你真的去睡觉了吗？你对这份感情不忠诚。
1: 其实我说句实话，这种情况啊，你要说我没听说过，我没遇过，那肯定是开玩笑，肯定是吹牛。但实际上呢，它其实是一个必经阶段，我觉得。因为没可能两个人一开始就一定会一直在一起，对吧？或者一直生活在一起。那你看不到，你距离就产生信息差嘛。
2: 对，就尤其是在一些热恋期间、啊、且这段感情还没有谈太久的情况下。
1: Hot love 是吧？
2: 对，热恋期间你对他的感情依赖最浓的时候。然后但是你们俩还没有建立一个完善的信任机制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 明白了，
2: 就比如说你像现在结婚十几年的老夫老妻了，对不对？那老公出去出个差，老婆也不会怎么样，对不对？
1: 明白了。
2: 或者老婆出去出个差，老公也不会怎么样。
1: 算是这个小
2: 对对
1: 这个感情专家，在你这个年纪还真是
2: 怎么样？
1: 因为你有着极其丰富的这个感。
3: 我没有，我没有，
1: 极其丰富的这个帮人倾听，就倾听他人的经验，
2: 就主要身边这些荒唐事儿啊，太多了。
1: 你们的病例样本特别丰富，
2: 对我这些朋友的荒唐事儿太多了。
1: 行啊，那接下来我们先听歌，欢迎大家随时来聊聊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现在你算是一个乐观的人吗？这来自 Karen CC 的歌曲《
2: 爱你但说不出口》。

0: 我们那天聊那个就关于毕业季的话题啊，说这个学校里面的那些大学情感的时候，应该把这个歌放了，爱你但说不出口，实在是太形象了。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啊，跟大家聊关于把事儿往坏处想，你是不是一个悲观的人，同时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你成功的通过你对于悲观的这个就是你那个悲观的想象规避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说有没有因为这一方面给你太大的负担，让你就是
1: 干啥事都不得劲儿。
0: 对，前两天我看那个知名网红什么天涯亡命什么，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就是有点像大饼老师的那位
1: 小峰。
0: 哦，对，他就说最烦人的就是那啥事儿就说不行的，然后你啥事儿你就还没干就说不行的，然后到最后你真没干成真失败了，说你看我说你看我这不早就说不行了，他说这种人最烦人了，说这种人啥事儿都干不了。我感觉我当时就被他臭骂了一顿，因为我说句实话我就是这样的。
1: 对，我是觉得我们允许犯错，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的确是有时候会事情不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我觉得你经历过了以后也是对你以后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好事儿。

0: 对吧？你至少如何知道如何在以后发生类似的事情，如何去规避它了？
1: 嗯，是的，是的，悲观者总是正确的，是吧？有句话叫，但是确实很容易啥也干不成。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啊，我最近真的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确实这段时间有点太累，
0: 嗯，
1: 就是不管是精力也好啊，还有心理方面，有时候甚至我在做节目的时候都会觉得就很难逗人开心，我就觉得不太好。因为我发现我自己思考，觉得焦虑它不会改变客观的事实。你哪怕我再焦虑，你头发长长，你怎么地也是个男的，对吧？
0: 对啊，
1: 我也不能把你变成女孩，是吧？那你过度焦虑也不会，但是呢，就是会伤害自己啊。你过度焦虑也不改变客观事实，但是你自己就会负担特别特别重。所以我劝你啊，如果你跟我一样悲观，比如说刚刚我们大明明啊或者什么说自己很悲观什么的，你可以判断一下事情是不是客观事实，然后呢，你再考虑一下自己的思虑程度，你觉得用不用把那么多的精力放在思考这件事情上，这样能减少内耗。
0: 就我们那天在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凯文也问我了一个问题，他觉得我特别乐观，其实不是的，我有时候我真的也挺悲观的，但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也会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对吧？我就会觉得，哎，不至于吧？我觉得这样也很正常。你想到最差的结局，是为了让自己去处理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心理准备，而暗示自己不至于到这个地步，是为了让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去焦虑，对吧？有一个心理安慰，说是左右互搏啊，但是也合理。再说了，如果真的遇见一个我们客观上的确无法解决的事情，鸡蛋碰石头，那鸡蛋不可能不碎，对不对？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就这么着，就这么着呗，焦虑也没用啊。
1: 对，我还是觉得如果要拿我跟你相比，你肯定算一个乐观的人，我真的是属于太悲观了，我很多事情我都一直要想很多想很多，发现真没辙。就还有个例子，我刚才举的不恰当，我说把你头发变长你不会变成女孩呢，就有个例子，比如说这人就是不喜欢你，他就是讨厌你，就是你也知道他为什么讨厌你，他自己也知道他为什么讨厌你，但是这种事情你怎么改变，你改变不了。
0: 对，那
1: 对吧、嗯、
0: 对吧，那就这么着呗。
1: 对，所以就不用去思虑太多，考虑过多，把自己稍微就是
0: 调整一下，
1: 调整一下，调整调整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里面去留言，也可以来扫描我们的置顶帖，加入我们节目的听友群，我们叫基友互助群。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加入，边看边听，实时互动。哎，我这个语言系统也出现漏洞了，现在啊，
0: 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August。

0: will be back soon. Say what you want. Say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3: 我是海马。
2: 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所有的基友朋友们，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快乐这件事情是很可贵的？
3: 哇，
2: 就是快乐多难得，快乐多可贵。我觉得快乐会通胀啊，这个东西算是，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对此类话题的看法，他们都表示自己的乐观很多时候确实是装出来的，包括快乐也是表面上嘻嘻哈哈的。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扎心的真相是啊，人什么时候开始会乐观指数往下降的？大概是在出社会，就是毕业之后三年，大概是这样子。
3: 嗯，就刚才我也讲到了，我并不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很悲观，但是为啥我每天可以笑呵呵的？但是我会觉得我这个笑呵呵这个样子，我真不是装的。
2: 嗯，
3: 对吧？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只要我人还活着，活着好好的，人还在，家人还在，那即便是我变得一无所有了，但是我始终相信，包括我自己，这些人他会一直陪着我，而且我是那种赤脚的不怕穿鞋的人，对吧？假如说我现在身价我10亿。啊，我或许会焦虑，我害怕我这些资产没有了，但是我本身现在就是一个小卡拉蜜，对不对？那我就快乐过好每一天呗，及时行乐，今朝又有今朝醉的。
2: 哎，
3: 对不对？
2: 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一个想法值得借鉴。
3: 对，我没有什么可就是不能失去的东西，我本身就赤脚的不怕穿鞋的，我脚都是光的，我都是脚踩地，每天脚是黑黑的。
2: 哎，你看你说的多简单啊，你知道你我觉得你说的就很快乐很洒脱，就我想要做到你这样很难。我虽然也没有什么东西，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但是我都不想失去
3: 啊。
2: 我就觉得，对，就很麻烦。我觉得，
3: 就你说纠结拧吧，
2: 对，就拧吧。但我会开始慢慢的去学习，你把自己脚就是弄得黑黑的、脏脏的，是吧？多走点路，
3: 土黑娃，
2: 土黑娃。多难闻呢、啊！还有一句话叫"我的大脑是个效率极高的烂片导演"，有没有人看过这句话？就自己的大脑是个烂片导演，意思就是说，只要还没发生坏事，就是好日子，是现在的乐观，就是说没有发生坏事，我怎么变成福建人花生？当代人对于好日子的标准已经有一部分人提前降到了一个最低，比如说不用加班，身体也没有难受，没有收到坏消息，就可以算是完美的一天了。有句话叫什么，我已经不奢求什么惊喜啦，只要没有惊吓我就谢天谢地啦。还有一句话我看到，说我不是悲观，我只是输不起。我终于想到这句话了，来形容我成年人的谨慎背后都是责任的。
3: 对呀、啊，我觉得这不是悲观啊，就是谨慎跟乐观它不冲突的。我觉得这个就跟你投资一样，
2: 投资一样，
3: 投资一样，你拿不准一个东西，对吧？一个产业，那你不投就完事儿了，对不对？你不相信，就是这个芯片、光模块的，
2: 对
3: 不对？你不投就完了。
2: 那就是你的认知啊，
3: 对呀、啊，你谨慎一点，就是为了规避风险。那规避风险呢，是为了让你以后的生活更加的快乐和松弛，对吧？它这不是悲观，这两码事儿。
2: 行行，我觉得可以啊。那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认不认为你现在的快乐或者说是乐观是比较难得可贵的，或者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假装自己很开心的时候？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工作应该都有吧，每个人的答案都。

0: 是是，
1: 不是说我们这种工作，我觉得所有人都会有自己的烦恼，那你怎么去处理这些烦恼，就是各凭本事了，
2: 是吧？
1: 对吧？那你就像我这样不穿鞋的，对吧？那我就还好，
0: 脚臭，
1: 我这脚就像我这种，像我这种酸酸公主。
3: 你有没有考虑一下社会你刚才的话？就是我想讲的是，像我们这种工作，不管是像我们传统媒体的，还是那种网络的主播，对吧？就是其实确实不容易。你如果过了一天很不舒服的一天，你身体也不舒服或者什么，但是你坐到这个镜头前，坐到话筒前，你是不是就得开心一点？
1: 对啊，
3: 是不是就得强行绷着一点？
1: 对啊，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切换到了一个工作模式嘛。就是我平常可能在节目当中，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健谈的人，很能聊得开的人，但是我私底下的生活那些同事都见过的，
3: 很卡顿。
1: 对啊，
3: 非常的卡顿，
1: 就是三棒子打不出来一个屁。
3: 对，他就是海马，确实有点就像当年的那个三星手机似的，什么 Galaxy S3 卡到爆。确实不容易啊！我跟你说，每个人强装快乐都有自己的不得不说的原因。像我没办法，我总不能对我们听友说你
1: 在哭，
3: 烦人，你不要那，我只能哔哩吧啦一顿讲，然后尽可能的来逗大家开心一点。但是我会觉得能快乐发自内心的真的很珍贵，我得好好的去珍惜，
1: 是
3: 珍惜这种感觉。那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歌，来自大都会
1: I love you every day， 一首很快乐的歌。
4: 下个小时再见了。

0: 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三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3: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0: 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OK 啊，海马你好。那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一回来啊，本来想念念大家的留言的，结果我没想到啊，就是可能是不是今天的留言让大家有点难以启齿
3: ？Yeah，
1: 对，是不是承认自己喜欢把事情往坏处想，悲观就是一个不好意思的事儿呢？
2: 没啥不好意思的，别害臊，兄弟们。
1: 对啊，你就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或者要不这样子，有什么话咱们私下说。
2: 对，你跟大家去分享点小方法也行。
1: 嗯，对。然后我看到在这个视频号有一个我们的老朋友啊，就已经认识我们很久。

0: 就说看不出我们俩是 I 人，这有什么很难看出来、哦、就看不出来的吗？
1: 我觉得一般即使很 I 的这种人呢、啊、他是主持人这个身份，他在镜头面前或者是在话筒面前，他就会进入到自己的工作模式。
0: 我觉得
1: 不会变得说特别的，
0: 我觉得我有一个暴论、嗯、我觉得 I 人就不适合当主持人，除非是访谈类的，就是那种对话式的那种、哦、娓娓道来的那种、哦、就那种正常主人，我就不适合爱人。
1: 你看，咱俩其实还行了。
0: 我觉得还行，就是已经变成了另外的形
1: 状。就毕竟是我们是俩人，
0: 对啊，俩人，一个人做节目很不一样。我觉得你一个人做节目很不一样。
1: 对，就是我们俩就是负负得正嘛，
0: 负负得正。
1: 嗯，
0: 怎么这么奇怪、啊？
1: 挨变一嘛？
0: 我觉得听得太怪了，实在是太难受了。说太正经了，我有点不习惯。哦，你说什么不习惯？就这边我们在视频直播啊，朋友们，你们也可以来看一看。同时，大家可以来到大蓝鲸当中给我们来留言打卡签到，谈谈今天节目的话题，或者在置顶帖扫描二维码，欢迎你进入咱们节目的官方的听众群，叫做基友互助群，欢迎大家加入。
1: Yes，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啊，这个歌名由你来报，
1: 就是来自咖喱克罗心自由风自由式。
0: Chrome Heart Freestyle 叫克罗星自由什么
1: 自由式。

0: 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折磨环节，
1: 整活了，整活了。
0: 对，你问我答，折磨猜拳输的人，然后总共五题，来吧，开始。手剪刀布
1: ，yes， 今天第一把我赢了，
0: 太不容易了。之前五题你能输四题，输到我主动回答。
1: Okay， 是凯文先生问你第一个问题啊，最近一次脑补人生完蛋，然后被打脸打得有多狠？
0: 最近一次脑补人生完蛋，我倒没有觉得什么事儿会让我人生完蛋，但是我会把它无限放大到让我觉得整体的事情，比如一件事变两件事，两件事变四件事，四件事变八件事，最后把我压垮。我属于是这种，
1: 就是开始脑子里面写剧本呗。
0: 对，比如说之前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反正就是跟人际关系有关嘛，人家就说你只要不怎么怎么样。你不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以后就怎么怎么样，怎么你以后就吃不开了，混不开了，你就完蛋了，什么之类的。然后我那时候吓得够呛，好多年前，我真会觉得，哇，那我完了，我以后肯定完蛋了，我工作也工作不好，也挣不着钱，我只能每天喝粥吃副乳。后来发现我越来越胖，也没出什么事儿，就觉得好吧，确实没有什么事情。
1: 嗯，
0: 对。就是被人说的我就觉得我完蛋了。
1: 行吧，
0: 不经说啊。
1: 第二题，
0: 剪刀布，石头剪刀布。请问海马先生，为了害怕自己会失望，你有没有曾经主动放弃过什么，包括机会或者是人，有没有后悔？
1: 有过，其实是在我
0: 是什么人吗？
1: 不是人，不是人，一个事儿。就是可能当就是我在上大一还是大二的时候啊，就是有一次我记得，因为我播音主持专业的嘛，当时在上形体课，然后突然呢上课上到一半，就有一个经纪公司的人过来招人，应该我记得没错的话，当时应该是一心娱乐，然后过来去招人，就把我给看上了。我们班二十来号人当时一起上形体课，把我给看上了，说让我去北京。
0: 那你在你们班同学里肯定相当妩媚啊，
1: 就是
0: 形体肯定也很曼妙。
1: 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招我，因为我当时什么造型啊，就是那个留了大脏辫，脏辫到腰，很长很粗的脏辫，就那个就是牙买加的那种，
0: 挺臭的嘛，
1: 就是 Bob Marley 啊Reggae 那种感觉。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上我了，然后就让我考虑嘛，后面加了我的各种微信联系方式之类的，之后让我去北京，然后他可以报机票让我过去谈一谈，谈 OK 的话没问题的话就可以让我签约他们公司，然后以后做演员还是做艺人，这样方面去发展。结果当时我拒绝了，你知道当时我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吗？
0: 什么理由？
1: 我需要好好完成我的学业，所以我不想去。
0: OK，I say， 你这段话说出来，你的老师都不相信。
1: 但是你就当时你不要说我傻，就是我的确正儿八经当时是那么想的。
0: 我明白，因为如果那个是换成什么跟独立音乐摇滚有关的，可能你就去了，是吧？
1: 对，就是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包括现在我也会这么想。你问我后悔吗？其实我还好，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后悔。我就会想，我说如果当时我去到北京以后，北京那么多演员，对吧？你现在看到电视剧拍电视剧那些演员，他都是出了名的，但是那都是可能
0: 都
1: 是
0: 很
1: 小部分。
0: 对，我也有很多学表演的同学，
1: 很多你都不认识。你或许签了他们公司了以后，他们公司可能有成百上千号人，以后去那个横店去飘，然后也没有什么机会，就一直飘着，然后去拿了微薄的片酬。
0: 对，比如什么走小马给我取个快递，
1: 对，
0: 或者
1: 是进公司里面，我可能混到35岁，混到40，我可能都出不来，因为演员实在是太多。所以说，我现在说后悔吗？也不算特别后悔。
0: 就不要美化没走的那条路，是吧？
1: 对对。
0: 来啊，第三题，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你看看
1: 怎么又输了。
0: 第三题，请问海马先生，你最近一次假装快乐是什么时候？你装什么呢？来说说看，最近一次假装快乐，或者假装自己 OK， 没有不开心，或者
1: 这不是吵架了吗？这不是
0: 吵架，
1: 家里人吵架了，
0: 家人吵架，
1: 我没事儿，
0: 没事儿，
1: 不用管我，
0: 没劲儿，这个你没活了，
1: 我真
0: 回答问题没活了，行，
1: 我真的跟家人吵架，
0: 好，那这个肯定啊，你跟家人肯定不能随便急眼啊，你跟家人急眼。对，
1: 那你来讲讲你最近有什么假装快乐的时候？
0: 假装快乐，我现在就在假装快乐。
1: 什么？
0: 我其实现在非常……
1: 你跟我做节目你不快乐？
0: 我跟你做节目是快乐，尤其是你学朱志文老师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很快乐。但是我现在主要是困，我困得很，但是大家一点都看不出来。我困，我现在困得很。
1: 你这就属于是装清醒，你不是说假装快乐，你是装清醒。 那其实你已经神志不清了，
0: 对，你没得睡你肯定不会快乐。

0: 所以我就在假装快乐。来啊，第四个，
1: 第四题，
0: 顺剪刀布。要不这样吧，最后一题我来答好吗？说三件你不太敢期待的事情，或者多件也行。
1: 三件不太敢期待的事情，
0: 比如说开会喊你起来发言，你将代表我们节目组去评选一个什么，这都算是
1: 不敢期待的事情。我想想啊，
0: 那我俩一起想吧，不敢期待的事情。
1: 就是比如说
0: 我先说，在等电梯，然后呢我进去之后电梯即将关门的时候打开，然后碰到了我的领导跟我一起上去，这是我不敢期待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会很尴尬。
1: 然后就是我不敢期待的事情，就是有我们在就是那个一楼的这个
0: 大厅
1: 我们正找一个桌子聊天的时候，此刻呢正聊到兴起，我们俩在说悄悄话的时候，突然后面有一个我们可能不是很关系不是很好不太喜欢的人站在正后方看着你。
0: 你是怕
1: 某位
0: 是怕尴尬是吧？
1: 对，
0: 我觉得能不喜欢我们俩也都算神人了是吧，我们也不搞事情，我们就是每天在节目里傻乐是吧。行啊，最后一件事情我来说吧。哪件事情会让你变得悲观？没办法，他猜拳实在老是输。哪件事会让我变得悲观啊？当我真的是费尽心力很好的去规划一件事情，然后并且付诸努力，一步一步的规划去做，把这个事情啊就是推到就是极致了，但这个事情还是没有很好的结果，它就会让我非常悲观。你听得懂吗？
1: 我听得懂。
0: 对，而且这个事情是在方方面面，就是不只是工作，还包括生活当中任何的事情，哪怕是我为了抢一张票，我机关算尽，最后都还没有抢到，
1: 就是你一开始把一件事情的预期拉得很高，且你也真的是尽力去做了，尽全力去做了，
0: 这种
1: 但是最后还是没 OK。
0: 对，
1: 这种失望
0: 情况会让我非常非常的悲观，而且有一定概率，看我得花多少心力进去啊。就是如果真的很多事情，它就会影响我相当一段时间，包括以后遇到类似事情的时候，都会变得更加悲观。
1: 对，就是心态可能有点崩。
0: 对，是人都会这样吧？应该。这来自蒂斯卡的歌曲《
1: 朱门》。

0: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啊。马上现在都是6月8号了哈，
0: 是啊，
1: 然后再过几天就在6月12号到14号这几天啊，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
0: 是
1: 吃正宗盱眙口味小龙虾，还得是去到盱眙。那还记得去年啊，在这个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面，真的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那凯文感受过了已经，对吧？这去年的时候，
0: 哎呀，实在是太热烈了，真好吃，真美味，真新鲜，个头真大。
1: 那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面，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啊，一站式炫满地道风味，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龙虾店名全部都是在现场集结了，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闭眼直冲13香蒜泥等经典口味满足你的味蕾啊！还有3天连嗨，嘉宾阵容直接炸场，还有这个视听味蕾双丰收，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
0: 妈呀，
1: 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啊，
0: 这我真是爱了，
1: 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这旋律一出啊，这个前奏一响，保管着全场跟唱，一起摇摆，让我们一起摇摆，
0: 顶美
1: 顶美，全民大合唱的快乐，真的只有来了盱眙龙虾节之后，您才能体验到啊！
0: 实在是太好吃了。
1: 对，而且现在去盱眙也非常方便，你自驾的话1个多小时就到了。再给大家去说一下如何去购买咱们这个门票啊，就是视野超开阔的，还有我们这个看台区，一张票只需要168元每个人，但是这个最便宜的这个票型票种，它没有专属的餐桌，看台区他们也没有人遮挡，就只是说你都是过去以后随机坐，座位都是先到先得的。但是我们还有 A 区跟 B 区这两张门票，它其实都是有这个固定座位的，到位各位可以点开进去去看一看啊。当然所有门票它都是包含这个7到9钱的超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啊，还有一些伴手礼，比如说龙虾背包啊、饮料啊、小吃，全部都是给各位安排到位了啊。
0: 没错，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大家记好啊，关键词是耳机，就是耳机分你一半的耳机两个字，来获取专属的链接，进入就可以来购票。活动现场呢，可以去兑换纸质的门票，亲爱的朋友们，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让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今天跟大家聊关于这个会不会把事儿往糟糕的地方去想。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其实海马说有，我也有，对不对？就心理学上有个墨菲定律的，听过没有？你不要过度的去想一个东西会坏，害怕什么东西，因为你越害怕它越容易发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每次上台前我很紧张，我非常紧张，我很害怕出错，或者我就会出错。我不害怕，我就不会出错，这是真的。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当时我在艺考的时候啊，身边就是当时在一个那个艺考培训班里面，身边总有那些烦人的同学、
0: 学生
1: 在那给你制造压力，说你考这个学校考不行，考那个学校不行，
0: 这不讨厌吗？
1: 就当时啊，我们那个艺考老师就直接骂他了一顿，怎么说的？就记得特别清楚，你现在还没考呢，你就前怕狼后怕虎，你要干嘛呀？还学不学了？不学滚出去。
0: 这老师说的好啊，老师觉得就意思其实很明显，你自己散播焦虑或者你自己怎么样，你自己可以，你不要影响身边的人，
1: 对
0: 对不对？还有就是啊，就是灾难化想象不能避免坏事。

0: 发生，但是它能让你痛苦两次，大家能理解这个吗？这个也是我劝我自己的话，就是如果你真的害怕这件事情会发生，它发生了你会觉得很难受，但它还没有发生之前，你一直在折磨自己，你就相当于两倍难受。
1: 对啊 ，double 了。我觉得不要这样，就即便是这件事情最终它可能真的会往坏的方向去发展，但是你在它发生之前，各位。不要焦虑，因为焦虑也没用。
0: 没好，最后一点告诉大家，不是我们一直要在节目结束之前散发爹味儿。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有喜欢灾难化的思维，比较悲观的话，那证明你是一个更为聪明但更为敏感也更有同理心的比较善良的人。
1: 是，
0: 对，你有同理心，然后比较心软，你就会比较容易把事情往坏处去想，包括对他人也是，就会想，哎呀，想要怎么去帮助别人，去避免这个事情啊，怎样怎样。希望大家过得开心。
1: 对
0: ，OK，
1: 好的，以上今天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喜马拉雅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栏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网易云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了。
0: 没错，接下来的节目由航程为您带来摩登派，敬请锁定收听和支持。这是来自对角巷乐队的歌曲《
1: 解决一切的方式》。
0: 我们回头见，
1: 回头见，
0: 拜拜，
1: 拜拜。

0: 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三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1: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世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今天也是2026年高考的第二天。高考没有结束哈，明天还有一天。今年呢，南京总共有3.5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在南京全市12个考区的31个标准化考点开考。昨天、今天、明天，所以这两天在各大平台，其实高考的话题都是高居榜首的。从昨天这个作文题目到数学的难度，反正都有吧。然后有人总结了。说你们没有发现啊，最关注高考题目的人不是那些考生家长或者是老师，反而是已经工作了不用高考的人。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想了想还挺有道理的，不是他们真的想回去考试，他们可能一边庆幸哟，幸好不是今年我在考，一边他们又在怀念当初那个年少的自己。你要想啊，高考说明什么？说明你还年轻，说明考完试之后你还有一个属于你的暑假，而现在的夏天已经没有暑假会来救你了。我是航琛，6月8号星期一的傍晚17点31分，我们今天听宋雨琦翻唱孙燕姿的《绿光》。

这首歌其实是在去年还是前年的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翻唱孙燕姿这首老歌。一般我们说到毕业歌会，第一反应可能是大学毕业要走进社会了，其实高中毕业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多人可能是高中毕业之后去大学，才第一次离开自己出生成长的那个城市，才第一次开始过正儿八经的集体生活。这个时候你从孩子向大人的转变，也许是潜移默化的，也许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所以也希望你们的生活当中，生命里面能够出现那道绿光。所以今天摩登派呢，我们在高考第二天想跟各位一起聊一聊那些跟高考相关的事儿，聊一聊我们南京的高考今年是什么样子的，考场内考场外都有哪些大家关注到了或者还没有关注到的事情。顺便也想问一问各位听节目的模范生啊，因为高考对于我们来说，它一定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但它一定是人生中重要的事情之一。不管你考得好还是考得不好，如今回头过来看，它都是人生一段难忘的经历。那么不知道在你高考那一年，对你来说啊，你脑子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可以是考卷的难度，可以是某一道考题，也可以是在你备考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考完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可以是跟学习考试相关的，也可以是在那段时间当中之内发生的不是完全相关的事情。因为就拿杭城举例来说啊，当我提到高考那一年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别人都在闷头复习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着手去考我的艺术考试。我没有从小学艺术，但是高二到高三的时候突然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心一意想当主持人，然后就想考中国传媒大学。然后那一年去考试，去准备这个艺考啊，是我在高考之前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而高考之后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是考完之后大概是第三天吧，就跟我的几个同学，我们四个人从贵州出发，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坐着火车啊，不是没有飞机，是我没有钱啊，家里给了一些钱，坐着火车然后去到了杭州，就开始了我的毕业旅行。哎呀，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刻。

非常非常深刻，一会儿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里面我印象深刻的一些画面和细节吧。现在的孩子们对于毕业旅行这个事情可能跟我们那个时候真的不太一样了，一个是孩子们接触世界的渠道多了，机会也多了，另外一个是爸爸妈妈愿意给钱啊，让他们去看世界啊，哪怕是带他们出去或者支持他们出去，不管哪一种方式啊，我觉得在同样的年龄当中，如果都是18岁，如今的孩子们的18岁一定比我那个时候的18岁对这个世界了解的丰富程度、宽度、广度都更多。今年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这个高考的孩子，身边有没有朋友的孩子在高考，或者说哪怕不是高考吧，啊，这个马上还有中考嘛，或者即便不是中考，一年一度的暑假到了，总得带孩子出去看看这个世界吧。怎么样，有没有考虑跟着我们的房车去新疆呢？把你毕业旅行啊，假期旅行的第一站就安排跟着房车去我们的北疆，在整个广八个数字的组合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新朋友赶快添加一下我的微信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添加完之后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在微信里面给我留言房车，然后呢我就会告诉你怎么样跟我们的客服小姐姐来具体对接，她会给你发一个行程，但是光看行程你肯定看不懂，因为房车真的不是普通旅行的玩法，她也会给你简单的一个 Q&A, 把一些简单的事项告诉你。然后为什么今天要一块说这个事儿，因为我们跟房车沟通完之后，本周嘛，因为我觉得开始要到报名的一个这个高峰期了，前段时间开始咨询啊砍时间的朋友们要入手了啊，要确定下来了，我们最多10个车一个团就出发了，绝对不会多，但这个车报起来很快，因为基本上一个家庭就一个车了，然后我就告诉你们我争取了一个福利，前五组报名的这个房车啊，前五组报名的房车，首先车上的每一个人，是每一个人可以减500块钱团费啊，这个报名费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前五组报名的车辆，每辆车我们回头还送你回南京之后2天的房车体验。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玩得好，你不是想玩房车吗？你说我不去那么远，我江浙沪安徽我能不能玩？能，我送你2天1晚免费的这个房车游的这个券，你不用花钱再出去玩个周末，你说这个划不划算？只有前五组家庭啊，只有前五辆车，不是五个家庭，是五辆车，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今天开始一定是到报名的高峰期了。据我所知，我们有一个朋友正在准备交钱，他就是订一辆车，另外一个朋友跟我们说这两天定下来，但是概率是80%左右，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先定了，那么我们的5个名额只剩3个了，请大家抓紧时间啊。我再说一下，新朋友赶快添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然后新朋友老朋友都给我留言房车啊新疆啊，我会让我们的这个客服小姐姐跟你们具体沟通和联络的，反正只有前五辆车有这个优惠，每个人减500，然后每辆车还送回来之后的2天的这个房车免费体验的福利，真的抓紧时间好吗？7月是新疆最美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这个时候去？为什么北疆我去过还要再去？对，航程亲自带队啊，全程跟大家在一起，就是因为去了就知道，绝对值得你回味。昨天我那朋友跟我说，说实话，他还想再去。我不骗你们，你们不相信，我给你们发截图，你们相信我，真的。来听歌，张杰《逆战》。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8: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9: 六月八号傍晚的17:52，在2026年高考的第二天，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当年高考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六月的热浪啊，真的裹挟着梧桐絮絮铺满南京大街小巷。但是这两天呢，整座城市都放慢了生活的节奏，从繁华商圈到老城小巷，到处都萦绕着为考生加油的温情。所以高考不是学子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整座城市一年一度的青春盛会。南京城用独有的江南温柔默默守候着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少年。今天我们在大城无小事，就来和你说一说那些你关注到的或者你没有关注到的跟高考相关的事儿。

在这个城里啊，你仔细看一看，到处都是高考的祝福。南京是一个不会缺少仪式感的城市，这座城市把高考的祝福是藏在街头巷尾的细碎光景里。比如说，最近开车等红灯的时候，请你看看各大商场的巨型电子大屏轮番播放的暖心寄语，都是高考生的鼓励文案。传统的有什么“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还有一些“你展开了试卷，你也展开了世界”。哎，你说多好啊！所以奔波通勤的上班族路过的时候都会驻足观望，不少已经踏入职场的本地人看着屏幕的思绪瞬间飘回到当年的高考年月，相似的盛夏，紧张的心情，跨越岁月，形成了奇妙的共鸣，我们总会被触动一下吧。除此以外，你去老门东看看，凌霄花开了。凌霄花我认为是南京送给考生的自然惊喜，在青砖黛瓦的古巷之间，橘红色的凌霄花顺着砖墙肆意盛放，风吹花枝摇曳，江南古韵扑面而来。这凌霄花是攀高生长，向阳花开，也暗含着步步高升的美好期许，恰好跟高考节点相逢。途经的时候呢，一定会下意识地放轻脚步，以温柔静待少年落笔生花。我们也借满巷的繁花，祝愿所有考生能够金榜题名，扶摇直上。来送祝福，送多少个？365个不嫌多。蔡国庆、郭采洁，新365个祝福。

默默说，06年江苏高考数学试卷，当时是葛军教授出的巨难的题，我好像刚刚及格91，幸好之前可以通过选科分数拉分，不然语数外啊，我真的就上不了本科了。听歌同时，我们跟你说一个特别有福利需要你薅的事儿。618年终大促嘛，在6月10号本周三早上7点半和下午的5点半，我们975的邓煌将会去杭州保税仓，所以你们赶快搜索音乐台的公众号，回复直播就能预约我们煌姐的直播啊！直播间的膨胀券1元抵16元，最高最高是61.8元，膨胀至618的无门槛现金立减，赶快给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预约抢福利。那么今天我们摩登派还有一个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的福利，这个时候也是给江苏音乐台回复关键词，就会一个数字9啊，阿拉伯数字9。你们喜欢喝白葡萄酒吗？我真的非常喜欢，因为清甜可口，度数低，特别是雷

0: 司令。现在呢，我们米其林星级餐厅私藏款的白葡萄酒之王列顿庄园的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非常好喝，它来自德国超有名的摩泽尔核心酿造产区，经过五大权威认证，用的是23年成熟度爆表的雷司令白葡萄酿造，原材料品质超高，每瓶酒都是900克葡萄浓缩的精华，原价一瓶1280，今天我们真的是给大家的福利啊，超值礼盒双支装到手139，每瓶750毫升，两支只要139，而且下单还送欧式手工吹制的香槟杯，买一箱的话只要299，六瓶。各位，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中国只有1500箱，赶快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马上回来吧。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5: Play FM
6: Now，
7: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7: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6月8号星期一傍晚的18:01，欢迎你来到摩登派，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刚刚在整点之前，我说我们有这个雷司令的半甜干白葡萄酒的推荐啊，已经有朋友想买这个酒了，然后他就回复了酒，但是啊，他回复的是这个中国字葡萄酒的酒，我们要回复的关键词是一个阿拉伯数字酒，就是一个数字酒，因为真的很划算，整个中国区只有1500箱，很多人都在抢。然后它呢现在是礼盒装嘛，两支就是两瓶只要139，真的很划算，每一瓶750毫升，然后下单还送两支欧式的手工吹制香槟杯，买一箱的话是6瓶299，你算嘛，一瓶就50块钱都不到，对不对？所以不要回错了啊，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是回阿拉伯数字9。哎，不过说到这个跟酒相关的，很多朋友说我们就喜欢那点醇厚的酒味，但是我们又喝不了太多酒，连那个干白我都喝不了，怎么办？那你可以吃点好吃的呀。

上周我们在节目里面给很多朋友推荐了我们南京19年老品牌楼上楼特别联手苏州非遗大师推出的花雕冰醉蓝龙虾，好多朋友都下单买了，而且据说反馈非常非常的不错。但也有朋友听节目之后单独问杭城说，杭帅，什么叫蓝龙虾？我怎么没吃过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啊，蓝龙虾呢，你可以去看看它的图，它把龙虾翻过来之后，它那个肚子啊是有蓝色的，哎，是蓝色的，长得呢很像那个小青龙，其实个头也跟小青龙差不多。因为蓝龙虾我们楼上楼这次给你的是顶配2.2两一只的顶配大蓝龙。大有什么好处？那就是肉质饱满，吃起来 QQ 弹弹的。关键用的是非洲的苏州的非遗技术秘制的花雕醉卤做出来的。在这个夏天吃它多过瘾啊！现在我知道很多人哪怕去小龙虾馆吃龙虾，可能都首选不是什么13香蒜泥，都是什么冰醉啊、清蒸啊，都要吃原味，冰冰凉凉，鲜甜回甘，对吧？你想啊，普通你去龙虾店吃个那种红壳的小龙虾，最大最大9钱1两，不得了了，对不对？关键壳还厚，肉还少，一点都不过瘾。但是这个2两一只的顶配大蓝龙，那个头多大呀？上周呢也公布了一个楼上楼的微信，你可以直接找客服预定，非常方便啊。15295536868，你可以赶快加客服的微信15295536868，超大只蓝龙虾，每天限量定制，新鲜直达，大家赶快啊！很多朋友都觉得特别划算，因为真有人说这么大一只在外面吃都68、78吧，还有人猜98一只。不，我们今天也不猜价格，我就告诉你，楼上楼的专属福利价，一只2两重的顶配大蓝龙，这个冰醉蓝龙虾48一只，买4只188。你们可以算一下，价格真的非常划算。但是我跟你们讲，我跟老板讲了，我说既然你想给我们这个摩登派的模范生送福利，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够。他说你还要怎么着？我说你再给我送一点福利。今天我告诉你，就在下午上直播之前，我刚刚跟我们楼上楼的老板沈总非常大方的给出了摩登派专属的福利。各位朋友们，你们如果没有下单，今天这个福利一定不要错过啊！因为你只要买4只188，我们给你全程免费配送，就哪怕你是在江宁江北远的地方都给你配送，你放心，都给你配送，再远都给你配送。而且除了配送之外，除了这4只蓝龙虾，我还给你再送一盒冰醉小龙虾，哦，就是那种红壳的小龙虾，冰醉的，里面也有个20来只呢，10-20只呢，价值也要48块钱。你说你是不是划算？你等于是又省了4只蓝龙虾，每只2两188，再送你一盒价值48的冰醉小龙虾。一个呢是给你福利，你可以多吃一点；另外一个，你们拿到这个冰醉小龙虾，你就能拿出来比一比，到底冰醉小龙虾那个龙虾有多小个，而我们这个蓝龙虾有多大个，吃起来的口感啊，这个味道啊，这个过瘾程度啊，你完全可以做一个直观的比价。我告诉你们，你们甚至可以吃完之后，你就相信你自己，绝对还会再回购，你还会再回购。然后就有朋友问了，上周有朋友说杭帅，我们在马鞍山听节目呢，马鞍山能不能免费送啊？不会要我出运费吧？我告诉你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老板娘就是马鞍山人，就是小马国的这个土生土长的马鞍山的美女。老板娘今天跟我说杭帅，这样子，周一到周五周四工作日我真的回不去，但是马鞍山的朋友们也可以来预定，周末他一定会回家。他说那你们可以预定周末的蓝龙虾，我亲自回小马国给你们送上门。所以马鞍山的朋友们啊，我也知道我们很多马鞍山的粉丝朋友们，你们也赶快啊，南京的不管在各个区还是马鞍山的朋友们都可以来预定，反正马鞍山周末免费配送，南京工作日全州都免费配送，只要你下单订4只，还送你一盒价值48的冰醉小龙虾。所以加微信就好了，好吗？微信号是15295536868，记住了吗？15295536868。如果你们记不住，你可以单独给杭城发私信，我把这个号码发给你们啊，15295536868啊，15295536868。为了

特别谢谢我们楼上楼老板和老板娘给我们提供这个蓝龙虾冰醉的福利。来，这首歌特别适合送给周一听到节目的你。这首歌来自于未来跟袁娅维，叫做蓝色 Monday。 我终于知道蓝色 Monday 的蓝色是蓝龙虾的蓝。

0: 还有人在问我说，航帅航帅，那个微信号没有记住，没有记住，1529553-6868，你们如果加不了微信打电话给他也可以啊，1529553-6868。
1: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0: 摩登派，今天我们和你一起聊一聊高考。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高考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呢？大蓝鲸，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聊。其实好像还有朋友留了一个言又删掉了，我看到他说，我记得我当年高考的时候作文题叫做路，马路的路。我已经不记得我的作文题是什么了。其实啊，一年一度的高考，在各大考点门口，那些守候的人真的是高考最具代表性的画面了。比如说天刚蒙蒙亮，交警就会提前到考点周边疏导交通，开辟专属的送考通道，还有志愿者会搭建便民的服务点，备好饮用水、应急文具，无数家长早早守在校门口，穿着寓意顺遂的服饰，怀揣忐忑跟期许，默默地等待。我当年高考的时候，我爸就是在考场门口就这么一直等着。当然我不知道我答卷两小时还没有回去啊，反正我他把我送进去之后，我出学校的校门第一眼就能看到他。每年高考考点外人头攒动的等候场面就是南京独有的风景。你想想往年啊，在盛夏的时候，阳光刺眼洒满考场门口，考生们攥着被汗水浸湿的准考证，紧紧抱着文具袋，鼓足勇气踏入考场。而随着时代更迭，陪伴一代一代

考生的江苏卷终将成为青春的回忆，但是父母目送孩子复考，全程护航高考的画面年年岁岁都在上演啊。高考是少年们告别懵懂迈向成年的一场历练，也定格了一代人最珍贵的夏日回忆。所以你高考那年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师跟我们说不要吃平常跟你的饮食不太适应的那些饭菜，拉肚子考不了试就完蛋了。但是我那时候好想吃桃子呀。

这首歌来自于钱正浩，叫做《我们在夏之繁茂时再见》。6月8号星期一傍晚的18: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摩登派，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这首歌也是钱正浩演唱跟毕业相关的。是啊，高考结束，中考结束，又是一年的毕业季。上个月的时候，在月底吧，我回了一趟我的母校南京农业大学，已经看到很多学弟学妹穿着学士服在操场上拍照。当然他们可能比较早一点啊，那个是自己想拍一些留下回忆的照片。对，马上陆陆续续，真的很多很多年轻人的身份就会发生改变了。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摩登派，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天气热了嘛，我想给你推荐一款特别特别舒服的，而且也是最近啊我自己穿了洗了又穿了今年特别喜欢的一套居家服。其实之前在我们节目里面就有给很多朋友推荐过这个居家服，也有很多朋友都已经买了，但是呢我觉得它太好穿了，性价比又特别高，我今天就还自己拍了照片，在我们节目直播之前，我们节目的购物小助理也给大家取

0: 群发了这个照片，真的太值得入手了。你说在家里夏天哈、啊，你天天这个光个膀子吧，也不一定完全合适哈、啊。但是如果你穿的就特别拘谨，也不舒服，所以一套舒服又清爽的居家服太重要了。我自己穿的这个就是来自于红豆的居家服，因为红豆大品牌我们江苏人都知道，人家1957年做居家服内衣快70年了，线下门店近2000家，这种大品牌的口碑你们还不放心吗？对吧，他从面料到细节都给你安排的满满的明明白白。我自己穿的呢是他那个非常非常舒服的那个条纹款，我跟你说特别特别舒服。哎呀，那个条纹款就是一个短袖啊，加上一个那个叫什么短裤，短裤大概是到那个膝盖这个长度，你们在照片能看到啊。为什么舒服？它用的是奥地利的莫代尔加棉的这个面料，就摸起来滑滑润润的。夏天啊，我在家不管睡觉的时候居家的时候贴身上穿着凉丝丝的，睡觉它也不闷汗。然后那个条纹很好看，海军风的条纹设计，我选的那个是灰色款，我觉得更清爽一点，还有深色款。它呢穿它我出门扔个垃圾啊，取个快递啊，也不用特意换衣服，然后又是那种圆领，它也不扎皮肤，高支的面料，我洗过两次了也不变形，洗的时候我也不讲究它，往洗衣机这么一扔就可以了。家里比如说两口子啊，小情侣啊，可以穿搭颜色，还有那种居家氛围感。然后尺码也很舒服，女士从160到175都能穿，男士从170到185都很合适，就属于是大个子小个子微胖都能够轻松驾驭。关键它便宜，是一整套哦，一整套哦，男士才69.9块，不到70块钱，女士的59.9块更便宜一点，特别特别好穿啊！这个是莫代尔加棉的面料。但有人说，恒帅，我们喜欢穿100%棉的，有没有？有，有新疆的100%棉的面料，它那个就软乎乎的，跟云朵一样的舒服。3A 级抑菌，也是随便你洗，很多次都安心。莫兰迪色系也很舒服，属于环保染色工艺，不会褪色，也没有甲醛残留，也是贴身穿，不扎人也不痒。同样你们放心，宽松版型不挑身材，女士款下摆还开叉，能够遮肉显瘦，就是我说的居家穿，出门遛弯甚至短途出门都没有问题啊。也是女士男士的尺码都很齐全，完全不挑人。那这个呢就是同款了，价格69.9块，但你听出来了吗？就不管是哪一种，是我穿的条纹款还是另外的新疆100%棉的款，最贵不超过69.9块就能到手一套了，非常之划算。家里啊，自己买一套，给老公买一套，给孩子买一套，我跟你说200块钱的事儿全部搞定，这个夏天就可以了。或者自己买个两套冲，我准备再来一套换洗一下更方便，真的非常方便。所以红豆大品牌，各位，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发给你啊，购物小助理发给你，还能看到我今就是我在家拍的那个实拍图，我的上身图，很舒服很舒服。你说几十块钱的事儿，在家这个夏天多舒服呀。再说一下哈，想买红豆居家服，关键词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擦的摩，登山的登，党派的派，摩擦的摩，登山的登，党派的派，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摩登派，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发给你啊。摩擦的摩，攀登的登，党派的派。
1: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

首歌他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摩登派正在直播啊，18:24，摩登派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但是还有朋友不会写我们的名字啊，有个朋友可能想拍那个睡衣家居服，摩登派，摩擦的摩，登山的登，没错，派是党派的派，三点水，开 party 那个派对的派，然后你去，比如说啊，你去那个买个快递，给你送快递，派送的派，不是拍拍手的拍啊，把字写对才行，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党派的派，派送的派。
3: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五小时。

今天大成五小时，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跟高考相关的事情。今年是2026年嘛，今年的高考呢，在考点外的那个温情跟创意啊，也是满满的，很多名场面都不断的出现，特别是在送考方面，比方说啊，比较熟悉的就是旗开得胜，不少妈妈们身着各色旗袍扎堆现身啊，红的呢开门红，紫的叫紫气东来，据说直接把旗袍卖到断货了。还有一些硬汉爸爸们也组团穿旗袍，甚至还有一个爸爸我看到身穿状元服，反差感拉满，就只是为了讨个好彩头。还有一个四年级的弟弟抱着他的姑姑手工做的向日葵馒头，这个送这个向日葵的馒头花束给姐姐啊，希望他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也是非常软萌了。然后还有一个小姑娘举着幸运星的气球给哥哥加油，还有一个妈妈带着复刻宠物小狗的 Q 版头套送考。我还看到什么，我还看到说最小的送考是18个月的宝宝被大人抱着，还看到一个外婆拿着银行卡的存折然后去送考去接考，怎么意思是考好之后加点都给你了吗？挺有意思的。包括之前我说很多民警的户考也很有亮点啊，这个警号还有车牌号尾号都是985211，这个警官在现场跟考生们击掌送祝福也是非常非常有寓意了。然后在这个东大外面呢还有机器人加油助阵，学校食堂更是备下了像鱼跃龙门啊三元极地等等的吉祥高考餐。所以你看从吃的到这个好彩头到家人的心意，一餐一食都是暖心的守护。所以各位高考的同学们，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咱们加油。

0: TFBOYS 的歌加油 Amigo， 加油加油加油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中国人特别喜欢讨这种好彩头，就你知道吗，就哪怕只是吃的用的都要有好的说法。你看这个季节，其实啊，如果给你的需要考试啊需要这个有美好期许的人吃点好的龙虾，是不是也是红红火火前程一片红火的寓意呢？真的，时间越来越快，就在本周末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就正式和你见面了。我们去盱眙吃正宗的小龙虾呗。今年第26届的盱眙龙虾节，真的在现场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风味。而且12号到14号3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一边吃龙虾一边跟着全民嗨唱就好了。从南京呢，如果你开车自驾去盱眙的话，路程也很方便，只要1.5小时就到了，说走就走，全家出行啊，朋友结伴都合适。除了吃龙虾，还能够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你看啊，吃完龙虾还可以晚上住在县城的闹市区，再吃点小吃，逛个夜市，超方便。然后呢，你还可以用龙虾节的门票在低山、铁山寺或民族林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同时呢，你还可以回来的时候再打包龙虾带给家人朋友分享一下。现在赶快来买票，我们盱眙龙虾节的门票视野超级开阔的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没有专属餐桌，但是看台区没有人群遮挡啊，观赏舞台演出更加的沉浸，性价比最高，适合朋友们选择。真的，所有的门票都有7到9钱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同时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都有。所以6月12号、13号、14号，你想哪天去呢？如果你们想买门票的话，很简单，赶快啊，同样给航程发消息“龙虾节”或者“盱眙”，我就把购票链接发给你们，你们就选好日期下单就好了，非常简单。再说一下，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只要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龙虾节或者盱眙。那么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添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留言即可，我的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就好了。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3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1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九十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九十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九十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九十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九十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1: 这是我们周一傍晚的摩登派，傍晚的是8:36，我是杭城。此刻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今天我们聊高考啊。高考完之后呢，当然希望每个人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都能够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所以这个时候呢，得安利一波我们咱们南京的大学。高考从来不是青春的考点，是一个崭新的人生始发站。考完走出考场，南京你看啊，这么多底蕴深厚的高校都在静静等待优秀学子们来圆梦。扎根精灵的各大名校依托城市的文脉，各自都有独特的治学理念，秉持着城朴雄伟力学敦行的南京大学，百年梧桐环绕老牌校舍，人文底蕴非常浓厚。而恪守着止于至善的东南大学，老牌建筑与现代科研相辅相成。南航则是以至周万物道济天下来培育航空英才，南理工凭借着尽德修业至道鼎新深耕理工科研。除此以外，河海、南农、中国药科、南师大、南信大、南林、南财等院校各具特色，从农林医药到财经工科，覆盖不同的专业方向。所以怪不得身边很多南京的小朋友都说，我们真的读大学也不想离开南京，因为已经非常好了。还有很多人就想到我们六朝古都南京来实现自己的大学梦。所以高考结束再过两三个月，又会迎来一批新鲜的面孔到南京。后弦这首歌也是提前欢迎一下2026年会到南京读书的同学们。同学你好，

我觉得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我给大家就是想的这个粉丝名字特别好听，叫模范生，就是不管年纪多大，我们还能够像学生时代的一样，保持寻找最好状态的这个心境。所以模范生各位同学真的很好。今天6月8号，618年终大促重磅来袭，本周三早上7点半和傍晚的5点半，975的主持人邓煌将会亲临杭州保税仓，你们可以赶快搜索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立即预约抢直播间的膨胀券，1块钱抵16块钱，最高61.8块膨胀至618元，没有门槛，现金立减哦。直播间下单实付满额还能再领超值好礼，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就能够直接预约后天的2场直播。好，那说了这么多呢，今天摩登派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这个呢也是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是一个数字啊，一个阿拉伯数字9，不是中文字啊，不是喝酒的酒，是阿拉伯数字9。列顿庄园的雷司令半甜白其实被评为过高级葡萄酒的等级，它的风味复杂有层次，一般的酒是比不了的，这点呢从它深受英国皇室喜爱就能看得出来。早在19世纪末的伦敦，它的价格一度比拉菲还要高，而这款酒就算是酒量一般般的朋友也可以接受，只有淡淡的酒精感，果香味更浓，就像冰葡萄跟水蜜桃的完美融合，喝一口果香在嘴巴里面散开，先酸后甜，层次感非常丰富，比果汁更诱人。大家想喝得更好喝，一定要冰镇一下或者加点冰块，这样喝起来更冰爽。你看趁着最近价格好，你多囤一点，马上又是端午节，又是要聚会啊，父亲节都能用得到。平时这样一瓶原啊半甜白原价1280，多贵呀！今天618大促，加上酒庄的大力支持，非常划算。双支礼盒装到手只要139，你算一算嘛，每瓶不到70块钱，每瓶是750毫升的容量，下单还送你2支欧式手工吹制的香槟杯，连赠品都是加。

价值感满满的。喜欢喝的朋友们直接买一箱，一箱六瓶只要299，单瓶不到50块钱，一顿饭的钱就把原瓶进口的雷司令半甜白带回家，多划算啊！各位，这是酒庄首次向欧洲以外的市场释放少量配额，整个中国区只有1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所以两瓶礼盒装送两只香槟杯，139，一箱六瓶只要299。记住关键词啊，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9，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9，赶快下单吧。我还是喜欢喝干白的，干白里面呢，真的雷司令就属于是谁都可以小酌一口，哪怕酒量不好，喝一点点就当小甜水一样。很多朋友都说，在家晚上就是看个剧啊，追个综艺啊，再喝两杯雷司令啊，这日子不要太美哦。跟朋友聚会，姐妹们聚餐的时候，那也是再合适不过了。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

这是摩登派，陈卓璇、王鹤野，回到夏天。夏天就应该舒舒服服的，我跟你讲真的，凉凉快快的，在空调房喝点冰冰的雷司令啊，再吃点好吃的下酒菜啊，所以我们楼上楼平

0: 吧？对呀、啊，他说我们在餐厅里面吃一只都要68、78的，而且还这么大个儿。我们就上嘛，你平常去那个龙虾馆，你点一盆所谓的精品龙虾，也不过就是7到9千，对吧？你算很大号了，也要花个398、368，才20来只，一只多少钱啊？我们这个2两重哦，一个顶俩都不止。1只48，买4只188。上周很多朋友买都觉得特别的好吃，还会再无限回购。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有一个福利，你们今天订的话啊，4只188，只要你下订单买4只，还送你一盒价值48的花雕冰醉小龙虾，哎，就是那种普通的小龙虾。一个呢是更划算，一个呢老板说你们吃就知道了，普通小龙虾跟这个蓝龙虾没得比，蓝龙虾没有吃过你会觉得这什么东西啊，你就同时撕开你一比就知道了，这个蓝龙虾真的是吃一只算一只，因为一只管饱两只吃撑。就像我说的，父亲节呀、端午节的家宴啊，晚上追个剧看个球啊，都是绝对好。南京全市免费送货上门啊，包括什么江北啊、江宁啊，再远都没有问题，南京全市免费送货上门。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老板是马鞍山的，他特别让我说马鞍山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马鞍山的朋友们也是免费送，但是马鞍山没办法说每天送，每个周末老板回娘家的时候就会给大家亲自送货上门，也同样是送价值48的那个小龙虾。所以在马鞍山别担心吃不着，也能吃，你们赶快加微信就好，或者打电话也行啊。老板的这个微信号和电话号码是同号，15295536868，这是摩登派的模范生专属的福利啊，15295536868啊，15295536868。谢谢，哎呦妈呀，他说我买了，好吃。他刚刚在大蓝鲸发了图，你看，他作为一个女孩子，她的手掌就跟这个蓝龙虾一样大。15295536868，下单4只，现在是送一盒价值48的冰醉小龙虾，全程免费送，马鞍山也送啊，马鞍山也送，所以别担心马鞍山的朋友吃不到。我再说一下，电话跟微信都是一样的，打电话也行，加微信也行，很方便，15295536868，15295536868。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说到高考啊，你看，考完估分不怎么理想，被我爸骂了。我气得准备第二天早上离家出走，夜里偷偷准备行李箱，准备一大早悄悄跑，奈何睡过了眼一睁，都中午了，我妈喊我吃午饭，想想，哎呀，算了吧，吃饭吧，这事儿也就这样过去了。就是啊，不要悄悄跑，不要离家出走，除非你报的是我的团，跟我一块去旅游可以的。因为考得好不好，人生还要继续，考得好考得不好不是完全有决定性的，所以既然都考完了，不管怎么样都让自己放松一下吧。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我说，航帅，我听到了你说这个我们7月4号8天7晚的新疆房车旅游，好像前5组家庭有福利，是不是？是的，前5组订的家庭每个人减500块钱，同时这一辆车还送你旅游回来 之后，在南京你可以用车2天的免费用车的福利，非常之划算。目前我们现在是有一组家

家庭已经准备交钱定下来了，还有一组家庭呢说八九不离十也要定了，所以但是我们总共五组家庭嘛，哪怕他们都定了还有三个名额，你们赶快。然后很多朋友还在问我什么时间啊价钱啊，这个东西就是房车相对于会复杂一点点，所以你们微信里面给我留言，我让我们的客服小姐姐给你们具体咨询。因为那个人多少钱它不像大巴团固定的，根据车里的人数不同单价不一样好吗，但是感受也不一样，所以赶快加我的微信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7月4号到11号八天七晚的新疆房车游，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新老朋友都给我留言房车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说高考，其实啊，真的不必因为一道题纠结内耗，你很多年的这个学识和韧劲，不会因为这一条赛道，比如说暂时没有发挥好，就会完全阻断，不会的。在这个专属2026届考生的盛夏，我们真的祝愿所有南京的学子们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吧。好，今天的摩登派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大家对于房车的咨询，或者想买这个蓝龙虾，你们记不住号码，都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咨询啊。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当然，加我的微信还可以咨询我们的那个精灵诗宴，对，我们的沉浸式参秀诗宴，它呢是以诗词文化为主题打造的一个沉浸式参秀，在里面你能看到有中华千年诗词文化排宴的节目，以诗词为主题然后打造的宫廷盛宴，同时还可以换上古装化身为古人，感受一下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很有意思。关键你加我的微信留言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我还会拉你进我们诗宴的福利群，那么在这个暑假，在这个夏天去诗宴吃饭，别人都得花钱，你吃饭也花钱，但你那个换古装的妆造100块钱一个人的费用我给你通通免掉，你说我带一群人去行不行，行，你带多少个人去我给你免多少个100。所以啊，不管是咨询我们的房车游，咨询蓝龙虾怎么买，咨询精灵试验的福利，记得微信然后留言就可以了，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好了，就这样，各位稍后是打歌新生派，我是航程，明天傍晚的17:30摩登派再见吧，李志廷岁月轻狂。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0: 推广，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新的一周，欢迎你准时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赏。首先来听到的歌曲啊，来自 Ella 陈嘉桦 Bad Habits。

类已经够累，不是垃圾，为何要分类？这是来自 Ella 陈嘉桦的 Bad Habit， 这句词创的真好啊。其实呢，不光是人不用被分类，咱们这个花钱买的东西，我觉得不一定也要分一个是否有用，对不对？最近啊，网络上有一个调查蛮有意思的，说超60%的年轻人都愿意为情绪买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买的这个东西啊，不一定是为了用它，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呢，看着就高兴，图个乐的。近期呢，南京迎来了两大热门消费品牌的新店动态啊。首先呢，蜜雪冰城全球最大的旗舰店已于5月29号在秦淮区的健康路2号贸易天地正式开始试营业了。该门店呢为独栋建筑，总面积达2000平方米，楼顶设置有2层楼高的巨型雪王装置。我路过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但是这个人山人海，咱是轻易不敢进去啊。而且呢，这个店内啊推出了南京专属的，比如说云锦雪王、盐水鸭雪王等等金陵限定的文创产品，以及比如说粉黛春山这个圣代碗，很多朋友我都看到已经有这个打卡的一些社交平台的视频啊，非常的好看。同时呢，也具备2楼超大休息区，还有国风的这个灯笼墙的打卡点，我觉得还是蛮符合南京的定位的。很多朋友都已经路过了，但是真的是不敢轻易往里走啊。然后另外呢，这个潮玩品牌泡泡玛特在新街口新百东方门店目前呢正在进行换新升级，卖立面已经亮相8米高的巨型 Molly 的装置，预计呢将在6月25号正式开业。此前南京首家泡玛特旗舰店呢已于今年的2月7号在新街口中央商场1楼开业了，外面也有一个巨型的 Demo 外墙，并且呢发售多款限定款的盲盒。所以你看，今天周一晚上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了两个你说有什么实际用处的蜜雪冰城还有泡玛特吗？所以我们今天周一不聊 KPI， 不聊性价比，只想跟大家一起聊一个主题，就是你买过的可能没什么用，但是买完之后最开心的东西是什么。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那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启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直接来到打卡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呀。这时间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范丞丞欧阳娜娜 I don't know。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星期一晚上的19:18，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这首歌啊，来自于佳韵的《天气未报》。那么这时间呢，怡爽就要跟大家来一个天气预报。新的一周啊，主打一个小情歌，晴天的晴，这个小情歌。然后后期呢，这个高温。

是来袭了。新的一周呢，6月8号一直到12号以晴好天气为主，基本是无降水的。从6月13号一直到14号，受这个浅槽和冷涡的影响，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量级较弱，气温逐步上升。11号一直到14号，江苏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高，沿江以北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周最高气温在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35到36摄氏度，其他地区33到34摄氏度。12号一直到13号，全省风力较大，路上最大阵风5到7级。所以看啊，这个周前基本上天气还是比较晴好的，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会迎来一些弱冷空气或者是一些降水啊。那这一时间呢，继续聊回我们的节目话题。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我觉得还是蛮实用的。首先要问问大家，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吗？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有一部分这个朋友啊，都非常承认说我觉得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然后呢，其次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买过一些就是为了自己情绪买单的，可能感觉它并没有什么用，但是你后来仔细想想，它真的发挥了非常大的在心情上作用。你比如说啊，来到大蓝鲸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火夫英雄刚刚第一个就来回复了，说我是典型的实用型主义者，对自己觉得没用的东西碰都不碰。我觉得你一定非常的省钱，我感觉啊，你像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可能在面对小件的时候呢，他会犹豫犹豫再犹豫，然后大件上他基本上就是很早之前就已经做好决定了，买或者不买，或者几年一买，是这样的一个打算。另外呢，来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当中啊，也有朋友说 Alan 他说我会用那个螺丝刀，就是螺丝刀呢可能会有些解压，因为有的时候拆东西解压，这个螺丝看着挺顺手，那个螺丝刀看着也不错，哎，就买了一堆收藏用，对吧？然后呢，他拿这个螺丝刀干嘛呢？他没事把自己手机给这个拆了，一个拆不够，还要把同事的手机接着拆了。我想问，就是你拆这个手机干嘛的？就是换电池，然后呢，就检查它的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里面有没有灰尘，还是说其他的呀？另外，我们在这个江苏音乐台的视频直播间来了一位就是为自己情绪买单的朋友啊，淼这位朋友说，我是实用主义，但是呢，我也会为自己的爱好买单。他说他平时呢会买那个包挂娃娃，对吧？每天陪着上班，觉得蛮可爱的。而且呢，我刚刚也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今年的五一咪动音乐节的时候，任豪他在舞台上穿了一个特别帅气的，有点像机车服一样的红色的皮衣，然后呢下面牛仔裤搭配了一个，也是一个这个西高地的小宠物玩偶啊，是他家的爱宠。另外他也给那个小狗穿上了红色的衣服，哎，你看，就是不失可爱的同时呢，还让这个小挂件变成了自己 look 当中的一部分，这个我觉得就很棒呀，朋友们。所以今天呢，关于这个话题，我们的互动继续来跟大家开启。你可以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或者是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这时间要听到的歌曲啊，来自张艺兴，就要这个味儿。

对吗？我自己也有这个类似的经历啊。我的朋友说，你会为情绪买单吗？当然啊，有很多东西呢，你可能，在这个当下觉得它可能没有发挥多大的用处，但是你反过来去想，它可能解救了当时你的或者说你的朋友的很多的情绪问题。比如说啊，我真的会为很多颜值挂的事物买单。比如说，是不是很多女生都经历过的，一起吃个漂亮饭呀，买这个衣服啊，当下觉得很好看，但是后来呢可能也不怎么穿了，对吧？然后呢，我其实是一个不会经常发朋友圈的人，我可能会一期一会，就我觉得比如说一个月或者说有一段时间我可以总结一下，我就一起来发一个 vlog 啊，然后呢晒一晒这些美丽的废物。然后呢，有一位朋友，他当时在我的这个朋友圈底下给我留言，我当时的那个文案就是类似于什么什么的美丽废物。然后呢，这位朋友他的留言就治愈了我啊，他说美丽就很够啊，你想要它有什么用呢？哇，真的，可能线下来听这句话有点搞笑，但当时真的就是一下子治愈了我啊，甚至稍微有一点点的泪目啊，朋友们。好了，这一时间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张玉琪 Live Around Here。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楼上楼，非遗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
1: 原始的能量，
0: 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大哥新势力，现场即真理。Hot Life 热时刻。
2: Hotline 热时刻回到节目当中来 ，FM 89.7，大哥新生派，我是怡赏。之前啊，在这个 Hotline 热时刻的板块呢，我们跟大家听到的都是基本上上周或者非常热的一些综艺现场的 live 歌曲。那今天呢，怡赏想来跟大家分享两首，稍微有点时间，但是呢又没有那么远，都是今年的综艺，但是呢在早先几个月啊，跟大家听到的两首歌。首先呢，第一首歌是两位女生的合唱，由张碧晨和高瑞带来的《解密》。这首歌啊，我觉得它厉害的点呢，其中他们俩设计了17个连续的转音啊，就像这首歌一样，它叫做《解密》。这17个转音呢，就像蚕丝一样，一层一层的把你包裹进去。而张碧晨在这首歌当中，你很明显能够感受到，他是在给高瑞铺底，又凸显了这种前辈对后辈的一种关照啊。听的时候呢，感觉张碧晨没有在抢，而是在好好的这个烘托这首歌，烘托高瑞的声音。那事实表明，高瑞在完成主旋律的时候也没有怯，完成的非常好。所以两个人呢，把这首歌的一个真谛唱到了啊，就两条丝线交织着，把自己裹进同一个茧当中，最后破茧成蝶。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 live 音乐来自张碧晨高瑞，《解密》。

好了，听完两位女生的合唱，这首歌来自张碧晨高瑞的简密，咱们把时间再往回拨一点，来到生生不息滑流记这档音综当中。这季的节目啊，有一个组合被网友暂时的封为 YES 男团，分别是林宥嘉、周兴哲和汪苏泷。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歌呢，就是汪苏泷和周兴哲合作的这首左转灯。哎，这首歌到底有多火呢？你可以看到网易和 Q 音乐上双平台霸榜第一，在当时汪苏泷呢凭这首歌拿下了这个节目当中的荣耀滑流金曲奖，还和周兴哲一起拿起了微博网友挚爱搭档奖。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呢，这首歌被讨论的方式啊，因为很多朋友呢在这首歌当中听出了周杰伦的影子，因为创作者蔡伟俊是杰威尔旗下的歌手，当时呢在后台被周杰伦赏识签下，耳濡目染嘛，所以作品当中我觉得自然

带着那种味道也不奇怪。有人是被这首歌当中的歌词所戳中了，说不想拉扯身体，却诚实的手还拉着，成为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我觉得这讲的就是情感当中那种明知道该放手了，手还拉着的矛盾啊。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汪苏泷和周兴哲的合唱《左转灯》。

听到这首歌啊，我想起来汪苏泷在这档节目《生生不息滑六季》当中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上音综节目呢，就是想打破音综大家觉得总是那几个人的循环啊，推荐那些优秀但是呢可能不太为人知的一些音乐人或者是作品。当然这首歌《左转灯》就是最好的证明。首先这首歌本身就很好听，加上两位重新的演绎和这个重新的改编版本啊，在这个平台之上让更多人了解到了这首歌，听到了这首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听到的第三首 live 现场的歌曲非常的应景，现在呢是高考进行时，当然有很多朋友即将走到毕业季啊。我们要听到的这版的歌曲呢，来自宋雨琦的《绿光》，也是在 B 站的毕业歌会上的一个现场。我觉得很多朋友认识宋雨琦可能是通过组合，但是那个舞台上又飒又甜的中国女孩也可以一个人唱得非常的好啊。因为这首歌的《绿光》，孙燕姿的原版，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记忆了，那种遇见的惊喜和期待，我觉得是独属于千禧年代的浪漫。而宋雨琦的版本呢，更像是 Z 世代的一个回应，因为他在这首歌当中用更快的节奏，更自由的表达，把绿光变成了青春里的一道光束。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宋雨琦，《绿光》。

星期一晚上的19:51，来到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我是怡爽。刚这首歌来自 Eric 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这首歌拿过 Hito 的这个流行音乐奖啊。歌词当中的一句话真的是问到我们的灵魂深处了，怎么会失去小时候的快乐呢？你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你买过哪些可能看似无用，但是呢可能解救了当时的情绪，觉得非常开心的内容或东西啊？你说咱们小时候攒的那一堆花花绿绿的贴纸有什么用呢？没用，但是呢能抱着这个贴纸本啊看一整个下午呢。比如说我们刚在这个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 Alan 也说到了啊，那个小浣熊的干脆面的卡片对吧，集好几张可以兑换什么什么，然后或者是你买到5张，然后他可以再去送你一包等等等等，这样的卡片你说能有什么用呢？作用就是我可以也许有可能能领到一包新的小浣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部分呢都是那个重复的卡片啊，可能真的就是能集到5个一模一样，5个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概率还是挺小的。你说我们小时候集这个干脆面的这个卡片，跟现在咱们支付宝集那个5福有什么区别啊？反正不同的年龄段就是一直在集什么卡片，集5福，集什么积分等等等等啊。那我们这时间呢也要跟大家说到一个好消息，马上在这周末要来的非常这个隆重的，也是大家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6月12号到14号，也就是从这周五一直到这周末啊，要跟大家见面了。龙虾节吃正宗的小龙虾一定还是要去到盱眙，我还记得在去年的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上，各种口味的，然后带大家一起去唱歌，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啊。当然今年呢只会升级，不会跟大家去年完全一样。比如说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你可以一次性的去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遍地道的美味。比如说你平时去盱眙可能吃到正宗小龙虾的同时呢，可能要去到不同的店去打卡，不同的味道，还要去不同的店不同的地方。那这次呢直接来到龙虾节，你就可以吃到所有的风味，吃到所有的品牌。另外呢3天嗨唱啊，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

收，比如说有甜歌女神这个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真的是旋律一出，这个前奏一响，一边吃小龙虾一边跟着唱，氛围别提有多好了。从南京自驾去盱眙也就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啊，说走就走，而且呢可以高速直达，最好是全家一起出行，或者是朋友结伴，那就是一加一大于二，非常开心的这个旅行了啊。大家可以现在抓紧时间来购买我们的盱眙龙虾节门票，有视野超级开阔的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人，无专属的这个餐桌，看台区呢没有人群的遮挡，就是大家去看舞台更加的沉浸。而且据我所知啊，大家去到的现场这个门票都是含有7到9钱大号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还给大家配备了龙虾大礼包，你比如说有啤酒啊、气泡酒啊、坚果啊、瓜子啊、这个板栗啊、龙虾周边啊等等等等，应有尽有啊。然后呢，主持人们还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互动环节，也就是你去现场连吃带拿的，是不是啊？另外跟大家说好啊，在哪里购票呢？记得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两个字，就是怡爽的名字，怡是那个怡宝矿泉水的怡，一个竖心旁一个台，爽呢就是爽快的爽，怡爽两个字，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啊，回复了怡爽的名字呢，就可以去购票了，进入小程序，比如说这个时间你看一看，6月12号一直到14号，办3天。如果你想跟怡爽在一场呢，就可以去买这个13号的啊，买13号的，咱们就可以一起在现场互动抽奖都可以啦。那这时间要为你送上的歌曲就是来自沙一汀和赵让的合作《等你上车》。

0: 云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考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点回来，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现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话题啊，你觉得你自己是实用主义者吗？来晒晒你买过可能最没用，但是呢却最开心的东西。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也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开启啊。看到大蓝鲸当中河豚留言说，抛了一个图，是那个也很可爱的那个手机壳，有两个，那手机壳上呢都是那个美丽的动画，感觉没什么用，但是呢买来真的蛮开心的。因为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前一小时说到的，很多你感觉这个附带消费的一些东西啊，它可能可以成为我今天的一个穿搭，对不对？你像手机壳我觉得也是其中之一啊。另外呢，在我们江苏乐台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小肖来留言说，那可不少啊，泡马特的这个哪吒盲盒，还有第一次我去音乐节的纸质纪念票，全部都是情绪价值的消费啊。哎，我跟你差不多，哎，就是我会留着，我记得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坐高铁坐了非常多，然后那一个月呢，我就把所有的那个纸质票全部都留下来了，就是见证我那一个月的繁忙啊。然后其实刚刚小乔说到的这个音乐节的那个纸质纪念票啊，之前倒可能没发现，就最近这个大麦上啊，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票务软件上，它都可以支持，比如说你在多少天之内可以去留一个票根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我记得还是有那种什么亚克力的那个纪念版什么的，但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啊，就看一眼。可能如果说你想纪念的某一场演唱会、某一次音乐节，还是挺值得留念的啊。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Katy Perry， OK。

down。来自 Katy Perry 的 OK， 回到我们的节目话题啊，跟大家聊聊你买过哪些带双引号的美丽废物或者是快乐废物呢？你看看刚才第一个小时就有好多朋友在大蓝鲸还有我们江苏乐台的视频号当中晒出了自己的快乐废物啊。有朋友说收藏了一柜子的高达，拼完了就站着吃灰，但是每天睡前看一眼就觉得哇，我这世界我还能撑下去。还有的朋友说花了3000块钱买了一个会翻跟头的电子狗，结果啊，这家里的真狗吓得躲进了沙发里头。这个电子狗跟真狗他们俩会面的时候什么感觉啊？快跟我们形容形容啊。其实你看这么多感觉真的是没有什么用的东西，有的时候要那么多用干嘛呢？有东西你要它的意义干嘛呢？对不对？很多时候我觉得是给我们自己搭建的一种精神家园吧，这个无关你的年纪性别，也比如说工作上被领导被老板骂了，那生活当中呢也遇到一些糟心事儿了，回家之后呢看到那个傻乎乎的玩偶，那张签了名的专辑，再或者是那一排发着光的谷子啊，好像在跟你说没关系有我在。今天的话题继续为你开启，这儿来自 PlayFM 89.7的打歌新生派。你觉得自己是实用主义者吗？你买过哪些看起来没什么用但是却拯救了你的情绪的东西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或是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交流。这时间要为你送上的歌曲也是我们的态度啊，来自杨坤和马嘉祺的合唱《要你管》。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
14: 宏大龙虾，
15: 宏大龙虾，
16: 宏大龙虾，
17: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8: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9: This is Play FM.
20: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2: Spotlight。打个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怡爽。在这个板块呢，我们会把聚光灯只留给一位歌手，用几首歌的时间一起走一段他走过的路。今天 Solo Spotlight 的主角。焦麦琪，哎，你猜对了吗？我们刚在江苏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啊，跟大家说是一位极具少年感的男歌手。其实很多人认识焦麦琪都是因为那首

0: 首我的名字，因为这首歌啊，少年感扑面而来。
1: 拜托你竟仍冲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

0: 8。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吹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生

8点回来，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接着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呢很像你身边的那位朋友，也非常像最近的天气啊。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源，多云转晴又转阴。

这首歌来自王源的多云转晴又转阴，总之呢就是变来变去啊。刚刚怡爽说像不像你身边的那个朋友，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在我们大蓝鲸当中说，哎，说的就是你啊。真的身边会有好多朋友，就是你可能做他不做准备，他也不做计划，然后你做好计划呢，他又说，他说随便，然后去到以后说这个好像有点那啥吧。嗯，挺烦的。总之呢，但他又是你的朋友，相对还是要比较包容他一些的啊。那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王源的歌曲。其实我觉得网络上对于他的评价，对于王源的评价还是挺复杂的。有的朋友觉得他唱歌没什么技巧，哎，有人说这个王源的作品呢，都是这个我可能听不太懂的，我没有说那么喜欢的。但是喜欢王源的人也是真喜欢。很多朋友都说，嗯，哦，王源是偶像，他可能不是歌手。王源在2025年的时候发了一张专辑，叫做《客厅狂欢》。这张专辑呢，这个从词曲到制作啊，自己都有深度的参与。当然，有很多朋友说他是偶像，我一点都不排斥。当然，我觉得他也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但是呢，很多朋友注意到他，是因为他写歌的视角确实有点东西。他会把20多岁的那种迷茫、倔强，还有一点点中二啊，都写进了歌里。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看那个有一个演员综艺的时候，一位老师说，你不要妄想20多岁的年纪，你想有40岁的这样的经历，有40岁的阅历，对吧？所以我觉得20多岁能写20多岁可以懂的歌曲，可以懂的境界就已经非常足够了，朋友们。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王源的讨论啊，还是要理性讨论，理性看待。刚刚这首歌，王源的歌曲《多云转晴又转阴》，就是把20多岁那种阴晴不定的心事唱成了歌曲。那其实啊，年轻人之间的感情呢，除了喜欢和不喜欢，还有一种非常微妙的阶段，就是友情以上，恋爱未满。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欧阳娜娜在音乐原计划音综当中的一首 live 歌曲，就是把这种差一点点的状态唱得很准。来听欧阳娜娜《好朋友》。

特别细腻的少女心事，这是来自欧阳娜娜的好朋友。哎，这种感情啊，可能没有什么结果，也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呢，经历过的都懂，它就是那么真切的戳中你。也说回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话题，你觉得自己是实用主义者吗？有很多朋友说，我可能大多情况真的在为自己的情绪买单啊，而且是聊到这个话题去总结的时候才发现。我觉得让我们开心的东西可能本身没啥结果也是很正常的，就比如说很流行的这个吃谷，对吧，买过的那些吧唧，那些徽章，这个亚克力的立牌，在别人眼中可能就是一块铁皮，一块塑料，你说有啥用呢？但是在喜欢的人的眼里，那就是我自己喜欢的角色，他的那个样子，在我心里的样子，可能是精神寄托，摆在那儿就是非常开心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就一个隐身的话题啊，你可以现在来观察一下你的房间，或者来回想一下你的房间，房间里面最没用但是绝对不能扔的东西，也有可能是你刚买的一个娃娃，也有可能是你可能珍藏了非常多年的一个这个笔记本或者一本书都有可能啊。我有

一个朋友他就收藏了一整面墙的泡玛特，他说每天呢晚上的时候这个关灯之前都要欣赏一遍，就特别像那个甄嬛传里的皇帝啊在检阅自己后宫的样子，特别的满足呢。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带双引号的快乐废物、美丽废物的话，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或是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啊正在视频直播啊。这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陈立农的《格格不入》。哎，这首歌呢很有意思，就是讲的是坚持做自己的那一份独特和勇气。也许那些不被理解的收藏，也是我们格格不入但是却闪闪发光的快乐。我们一起来听，这是来自陈立农《格格不入》。

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一个叫天涯路口的地方，那里总是挤满了要去往未来和过去告别的人，像一个站台，是出发也是送别的地方。我带着我的不确定，决定去向那里。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

0: 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反正习惯了伪装，反正也见不得光，反正一直都在受伤，总是在渲染闪亮，总是又不欢散场。

反正习惯了伪装，反正也见不得光，反正一直都在受伤，总是在渲染善良，总是又不欢散场，总觉得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深夜23点整。
0: 欢迎收听。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3: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4: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va China。
3: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2: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5: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2: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5: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2: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6: 我们看见未来。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1: 欢迎去我。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也许停下来不代表结束，也许走下去反而更痛苦。记住，爱总比带着恨要幸福，你不快乐也没有人会暗自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What you want?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5: 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4: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5: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6: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3: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2: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7: 一起动起来。
0: 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0: 欢迎去我。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

0: 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FM。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笑点掌 ，Play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Play
0: What You Want。

0: 天，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3: 唤醒音乐，
0: 唤醒每一个。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唤醒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
3: 好久不见。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

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
0: 欢迎去我。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天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周二快乐，我是那一。哎呀，吾日三省吾身。昨天晚上我吃饭了吗？我是不是吃咸了？昨天睡前喝水了吗？昨天几点睡的？醒完了这一些之后，再问自己一句，为什么我这么肿？我现在看了眼镜头里面好像还可以啊，就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消了一点肿了，朋友们。但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就是你懂吗，就是你眼睛睁开的时候，它不是在你双眼皮这个位置有褶子，朋友们，它是在你眼角的那个位置有褶子。刚刚那一系列的问题就涌上了我的心头，但是答案好像是除了吃了晚饭之外其他都是否定的。我最近啊，因为这马上要跟大家见面了嘛，我吃的都还挺清淡的，晚上就甚至有的时候就不吃了。哎，你说这怎么回事呢？这阵好像看我自己好一点了啊，好一点了。哎，提醒大家睡前啊，包括晚上吃东西，还是不能吃的太油腻啊，或者是太咸呐、啊，不然你的身体真的会储水。一晚上之后，你早上再起来就是人均悲伤蛙呀。宝宝猫他在我们的抖音上，他直接说，他说我天哪，这就是我，这一睡醒了就感觉右眼睛好像有点肿。另外他说到了，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高考生要加油。确实我觉得高考生就是睡前吃饭，他不光是就是上午的某一餐或者早上的某一餐，中午的某一餐很重要，我觉得晚上那餐也非常的重要，不光是要吃的健康，吃的安全，吃的卫生，确实也要少吃一点，比如说高油高盐，一是可能会影响代谢，二是确实眼睛肿的话其实看什么东西都不太方便。我今天早就觉得我的视线非常的模糊。另外还有我们这个亲爱的米儿，这也是今年家里的一高考，他说刚送完考，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要加油。还有长条条说早安，高考生继续加油，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早上7:04，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其实说实话，今天早上也觉得天气跟昨天早晨差不多，如果你是穿着短袖或者是短裤出来的话，甚至会觉得有一些凉。我是吸取了昨天早晨的教训，因为昨天我就穿了一个那种短的类似于骑行裤一样的一个短裤，然后上边穿了一个比较薄的罩衫，我出来的时候就觉得稍微有点凉，所以今天早上我就把短裤换成了长裤，但是上边我还是依旧穿的短袖啊，整体的体感会还挺舒适的。如果你早上喜欢走两步的话，那早晨穿短袖也不会觉得特别凉啊。在昨天的时候，江苏的最高气温又回到了这个3次开头以下，中午的时候你出门吃个饭什么的也觉得挺凉快的。但是提醒大家，升温通道又开启了，6月9号也就是今天进入了高考的第三天，早晨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气温还是可以的，但是最高气温在今天中午以及下午的时候会回到30度以上，午间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提醒大家要提醒考生及时去补充水分。天气方面来关注，今天是多云到晴，气温是19度到31度之间啊。

最低温还是挺低的，早晚是有些凉。明天是晴到多云，气温是18到34度之间，后天是多云，气温是20到35度。这是目前来看南京三天的天气情况，还是提醒大家啊，早晚的时候微微的有些凉，但是中午又回到了30度以上，要多多喝水，空调10度开哦。还有欢迎我们在大蓝鲸上打卡的朋友们，多来做梦以及长条台说那二早上好，今天独享直播间了。今天男主播又一大早去别的地方打工了啊，非常辛苦的一天。荷包蛋也是碳，还有这个轰轰妈咪，他说高考最后一天，祝考生都顺顺利利的。以及荷包蛋也是太阳也送出祝福，说高考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这是冲刺的最后一天，我们要辛苦这个考生朋友们了啊，当然更辛苦的我觉得家长朋友们也非常的辛苦，还有各位为了我们考生做保障的各个岗位的我们的朋友们啊，加油，最后一天我觉得就是稳扎稳打，把自己该发挥的都发挥出来。来吧，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依旧非常提神醒脑，这是来自逃跑计划，好适合刚睡醒的我，这首歌叫做《梦中的你》。

0: 这首歌来自逃跑计划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梦中的你》啊，希望你赶紧从梦中醒过来吧，不要是梦中的你了。林小坚又请假了，确实间他是去其他地方有一些拍摄的工作。我跟你讲，还好他现在不在，不然他听到逃跑计划这四个字高低，我跟你讲得抖三抖。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为了我们这个十周年啊，因为是这个有一点歌会性质的嘛，要跟大家全场唱很多的歌，我们两个人就去跟乐队老师排练了。我到现在我就觉得我的嗓子就是。有一种就干干的，就很像在空调房里面睡了一宿的那种感觉。朋友们唱得太猛烈了，昨天原本我们的歌单当中准备的逃跑计划的歌，我记得应该就一首，就是海鸥，因为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放的特别多，我说那么我们俩说那就拿出来给大家唱一唱。诶，昨天去了之后，我们唱着唱着发现，说能不能再试一试那个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这么，就是老师那个琴第一个定音出来了之后，他立刻说：“哦，不了，老师降了，降半个。”唱到最后的时候，我说：“你好，我说这个歌是男生主唱，您的声音在。”朋友们。总之我们这两天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会非常努力的，真的真的。所以今天他如果在这里啊，看到逃跑计划四个字，别说他了，连我都得抖三抖。但好就好在啊，就是我只要低八度啊或者翻上去唱还是比较舒适的。哈哈，让我们期待一下男生吧。
1: 林娜贝尔为你递麦，林娜贝尔为你递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来吧，刚刚唱完了逃跑计划，非常的熟悉了，接下来这首歌更加的熟悉了，来自周杰伦《稻香》。其实我昨天在给大家准备这首歌的时候，是我周六的时候，我们本科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江苏的校友会成立，然后在这边举办了一场活动啊，然后大家就聚在一起啊，包括老师啊，这个书记啊，还有一些学长学妹学弟和同届的同学。然后当天呢，我就是帮大家点咖啡，我就点了这个某星某家的。我说，哎，我一拿到那个杯子，我当时送的是那个飞快嘛。拿到手我之后发现，我说上面怎么回事，写着周杰伦的歌词，然后当时正好是稻香的那一句，什么功成名就不是目的，反正就那一句歌词。哎，我说周杰伦是跟星巴克有什么联动吗？然后哎，怎么把品牌名说出来了。我去找，我说跟这个星家是有什么联名吗？发现好像是在五月底的时候，是这个某星官宣说周杰伦宣布成为这个他品牌史上的首位品牌大使啊，头衔就是这个品牌大使，然后也是他这个27年来首次设立这一最高规格的代言头衔。我说怎么回事？这个事情我怎么才赶上？一个月了，这个活动我怎么才知道？然后我去网上查了一下，哦，确实，然后大家就在晒有歌词的那个杯子，然后说还有什么限定的黑胶透卡呀、复古 CD 机呀等等一些的周边。我说我都不知道，我在那天的时候才知道。来唱歌吧，周杰伦《稻香》。

哇，感觉还是非常有夏夜的味道啊！就是这个蝉鸣的声音，来自周杰伦《稻香》，我心里平衡了。原来不止我一个人不知道这事儿。凡客说啊，然后呢？周边现在还有吗 ？Melody 说好了，我现在才知道。周杰伦说不是，长跳跳说好了。周杰伦说好了，我也现在才知道。Nora 说周杰伦的，我这个粉丝确实是不知道。他就问那周边还有吗，显而易见他肯定是没有了。五月中旬的活动朋友们，然后好像说之前还在杭州南京这边设立了什么这个风味侦探社这样的一个主题店，然后当时那个周边其实就抢差不多了。我觉得现在你要是想去搞到的话，估计就得去找一找海鲜市场上面了啊。然后刚刚大家又开始聊了另外一个咖啡品牌，昨天上了应该是易烊千玺的一些相关的周边，这个如果你努努力没准还能有。昨天说女生洗车的这个钱其实是不太好赚的。是呀，洗车的钱不太好赚，这些钱可太好赚了。这两天啊，我就是手里玩的这个 Tango， 还有我直播间的这支绿色的神笔。然后林晓就说：“你都哪儿一天到晚能从手里掏出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啊？就你的同事总能从兜里掏出一些神奇的玩意儿。”我说：“这就是我们发掘这个世界不同色彩一面的能力。”哎，我就是因为你总买这些奇奇怪怪的小玩意儿，哎，他就总会给你推，越推越买，越买越推，它其实是一个莫比乌斯的一个效应。还有朋友们问到说，这个我们的十周年线下是哪一天？很快了，6月17号，就是在端午假期前的两天。最近就是紧锣密鼓的正在排练。昨天还给大家看到了，我们就是检查了一下，我们给大家做的那个帆布袋儿啊、车贴儿啊，总体来说，在我们俩的预期之内啊，希望大家到时候拿到手能够喜欢。6月17号啊，晚上的7:30，我们在1701，没有1000人的场啊，400人的场，朋友们。那到时候咱们就不见不散了。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的你值得所有美好的事。音乐活力派，今日好运接接接。
1: 来吧，7:21，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活蹦乱跳，我们来聊点什么呢？我刚一抬眼啊，看到 Nora 给我们做的前一段时间他买的那个麻辣锅巴的反馈啊，他说那个麻辣锅巴呀，吃到底儿的时候发现下面是有一些辣椒皮子和花椒的，感觉那个才是精髓，好香。哼，我要是你啊，我要是看到底下那个，只要他但凡还带一点儿锅巴的那个碎渣渣或者一些碎片在那儿啊，哎，我就会把那个口袋撑开，把。

0: 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楼上楼，非遗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关于网络安全方面的提醒。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预警通报指出，专门针对我国网络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全新变种，该病毒通过伪装成裁员

补偿、违纪通报信息等等文件实施钓鱼攻击，各机关单位需要加强防范，警惕不明来源文件。银狐木马病毒是一款活跃多年、专门以我国网络用户为主要攻击目标的远程控制类恶意木马程序。该病毒长期潜伏在办公、社交、邮件传输等场景。那这一次的新变种依旧是采用钓鱼欺诈手段，伪装迷惑性极强，重点针对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人事相关业务工作人员。攻击者主要以人事办公类事项为诱饵，常用某某季度违纪名单、裁员名单、补偿方案等文件名去吸引用户注意，同时通过伪装文件夹、快捷方式、回收站图标或者添加 PDF 后缀等方式混淆文件格式，使人难以分辨真假，极易被诱导点击。关注一下健康方面，最近呢，大家吃什么水果呢？可能除了西瓜之外呢，荔枝啊，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水果了。空腹或者短时间内大量的去食用荔枝，可能会诱发典型的荔枝病。那其本质呢，是严重的低血糖。医生提醒，吃荔枝之后，如果出现了心慌、出汗、头晕、乏力，可及时去吃一点西瓜、糖果等等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快速去补充糖分，缓解不适。一旦抽搐昏迷，需要立刻拨打120。就是健康方面的一条提醒，每到夏季呢，冷感喷雾就会成为很多人必备的降温神器。

0: 一次是东北角，趁着出差去漠河感受了大鱼，一次是西北角，趁着出差去鄂尔多斯看了沙漠中的迪士尼响沙湾。好期待公司可以业务拓展到国外，看看国外的鱼美不美。那是西北的鱼大还是东北的鱼大呀？
1: 天是星期七，
0: 你这比我今天在那个前头说到的摸鱼出差三个月我觉得还离谱点儿。
1: 虽然不曾怀疑，
0: 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来自于佳韵翻唱 Penny 带陪你，你要的爱。8点钟音乐活力派再回来，我是那一。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三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音乐活力派，等你。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
0: 5-2-1。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